0: 补仓有什么样的交易技巧呢？咱们分别来说一说。首先说一下基金加仓的技巧。首先要看基金发展情况，我们要根据基金收益曲线、基金标的走势、大盘整体形势等进行判断，建议在标的物上涨初期加仓会比较好一些。第二呢，是控制加仓金额，建议您加仓的金额可以是持有金额的二分之一。第三，说一下加仓方法，可以通过金字塔加仓的方法，也就是在基金底部上涨的时候来加仓，基金未来上涨，加仓的金额就越来越少。再来说一说基金补仓的技巧，首先要看基金的走势情况，一般呢是在基金处于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进行补仓。第二呢，看市场情况，虽然说呢基金补仓一般是在基金下跌的时候进行，但是如果处于熊市行情的话是不建议补仓的。如果说呢您不能够判断熊市的来临，可以做基金定投，定投呢可以把前期的成本逐渐降低。第三呢，是补仓的方法，建议进行分批补仓法，可以采取递增法进行补仓。比如说在基金净值下跌的时候，每次下跌1%就补仓1000块钱。
1: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星海矗立天宫家园，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空间站建造、应用与发展阶段，亲眼目睹了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
2: 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3: 那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披荆被变。
4: 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
5: 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个半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
6: 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的天宫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7: 返回舱着陆，
8: 雄鹰，你在现场降落。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此前5月25号凌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9: 4 3 2 1，
1: 次次火箭发射，一批批中国航天员接续飞上太空，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因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有了自己的家园——中国空间站。航天员聂海胜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本段的故事就从他和神舟12号乘组的太空之家开荒时光讲起。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聂海胜。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中国空间站也建成3周年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6月17日那个难忘的时刻。作为神舟12号乘组指令长，我第一个推开天和核心舱的舱门，成为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这份荣幸与责任至今想来任心潮澎湃。
1: 聂海胜说，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他们就像太空家园的开荒者和装修工。
2: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进驻后那6天高强度的开荒时光，打开舱门的

0: 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火包。核心舱和货运飞船里堆满了各类设备器材，没有现成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物资整理等一系列基础建设。那段时间我们三人分工协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要争分夺秒。当看到舱内设备全部调试到位，生活设施布置妥当，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种从零到一的成就感，那种为祖国航天事业奠基的自豪感，一辈子都忘不了。
1: 聂海胜的三次航天飞行，神舟六号、神舟十号、神舟十二号，恰好跨越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神舟六号验证了多人多天飞行能力，让中国人稳稳站在了太空探索的起点。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神舟十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太空授课，为后续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神舟十二号是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实现了从短期驻留到长期运营的跨越。
0: 这三步走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今天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工程基础，让我们能从容开展各类科学实验，实现太空探索的常态化。星辰大海的梦很美，但这束梦想的光绝不是空想就能够照亮，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
1: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句铿锵有力的报告词曾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也让感觉良好乘组成了中国航天一个温暖的标签。从2008年神舟七号惊心动魄一刻的生死抉择，到2021年神舟十三号太空家园的铿锵报告，航天英雄翟志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2: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我总爱开玩笑地说，我是被太空踢了一脚的人。我记得在我第一次飞入太空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我们飞船一入轨，二级火箭一关机，就是飞船从操纵到失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屁股上被别人踢了一脚，瞬间感觉到就大头朝下就悬在那儿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失重的体验，也是我首次迈向太空的起点。
1: 2008年9月27号下午16时41分，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舱门，首度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空间出舱活动。
2: 在2008年9月27日，我作为指令长，执行了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出舱任务。我记得在打开舱门的同时，我们轨道舱就报火警，我们选择了要将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让它高高的飘扬。
1: 直播画面显示，刘伯明上身探出舱门，将国旗递给翟志刚，由上百名中国科技人员织就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飘扬，鲜艳无比。 从神舟十三号任务以来，我们国家的太空出差单次周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改到现在常态化的6个月飞行。2021年，55岁的翟志刚担任神舟十三号指令长，重返太空。
2: 我还记得在神十三任务中，我们第一次准备出舱活动的时候，是我跟王亚平出舱，她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女性要完成空间出舱活动任务的，她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我就告诉她，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叫动腰，我是动脸，你帮我看一看，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出舱的活动过程中，他也一直没有发出这样的求助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完成任务也是非常圆满。
1: 这是翟志刚继神舟七号任务之后13年以来的又一次出舱活动。
2: 我在琢磨我们出舱之后应该如何去报告，向地面指挥报告，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当时我就把他俩叫过来，我说我出舱之后我就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完了我就告诉王亚平，我说你紧接着就报，你说我是栋梁，我马上出舱，感觉良好。这样的话就剩下叶光富了，我说叶光富你也要报告，你不能在空间站里头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报告，你说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这次出舱活动任务给全国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报告词，也由此这个广大的网友把我们称之命名为感觉良好称之。当时我下来之后啊，我看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大家普遍的使用感觉良好，说我已吃晚饭感觉良好，我已下班感觉良好。看到这些这个网友们发的这些短视频，我十分的开心，说明我们中国人十分关注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
1: 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收官者和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拓者，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期间既完成了历史性跨越，也留下了无数震撼瞬间。费俊龙是神舟十五号乘组的指令长，从神舟六号到神舟十五号，这么多年费俊龙的体重一直没变，飞行本领也保持着青春状态。
3: 神舟十五号乘组肩负的使命很特殊，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和建造阶段的乘组相比呢，我们的任务更具有综合性，既要完成空间站建造的收官验证工作，比如设备的安装、最终校验等等，又要提前开展应用阶段的准备，像舱外载荷的部署、科学实验平台的调试等等，要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为后续任务摸索流程、积累数据。也可以说，神舟十五任务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对费俊龙而言，任务期间最难忘、最震撼的事情，莫过于2次太空会师。
3: 第一次是我们乘组进组空间站时与神舟十四号乘组的会师，那是我们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轮换与太空会师。打开舱门时，看到战友们门后迎接我们，舱内的灯光都是让人感觉格外的温暖。我们6个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第二次任务末期，神舟十六号乘组前来接班，与我们相会，从我们开始，这种在轨交换成为常态。 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这两次历史性的握手

0: 中国的第一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呈现的就是神舟十三号乘组在轨拍摄的真实画面。
1: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叶光富，我们非常有幸首次在太空使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8K 摄像机在轨拍摄。我们通过摄像机镜头记录下了我们美丽的太空家园，我们还透过舷窗记录下了壮美的华夏山川，还有神秘的蓝色星球。通过拍摄太空电影这样一个独特而又有趣的方式啊，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再从这个太空家园去俯瞰我们的地球家园，去感受来自太空的壮美。与此同时啊，来自太空视角的画面也进一步点燃了无数青少年的太空梦想。
0: 在完成第一次飞行任务后，2023年7月，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叶光富的家乡成都举行。在开幕式现场，叶光富作为主火炬手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30名火炬手协力传递并共同点燃了主火炬。时隔一年后，他再次执行神舟十八号飞行任务。
1: 在2024年执行的神舟十八号任务中，我们有2次出舱活动，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5个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而当空间站慢慢的飞进阴影区，感觉自己像是慢慢的滑入了深渊。每当我一回头看向空间站，看向舱壁那抹鲜艳的五星红旗的时候，那一抹中国红就瞬间的照到我的心里，驱散了黑暗，给我带来了温暖，也更带来了希望。
0: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顺利出舱，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2: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了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
0: 2010年5月，张璐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和水下训练。
2: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 的加速度，感觉5脏6腑和喉管都被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水下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株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0: 2022年11月29号，张璐和指令长费俊龙、栋梁邓清明执行神舟15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了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张璐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2: 在太空90分钟经历一次日出日落，每隔4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看星星，满天繁星美得让人陶醉。透过舷窗看地球，我看到最多的是蓝色的海洋、黄色的沙漠，还有白色的冰川。在空间站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爱上阅读。

0: 阅读，爱上先贤智者写在子夜间的书，爱上自然万物写在大地上的书，爱上日月星辰写在宇宙间的书。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苹果到了空间站里弥足珍贵，张璐却把他的太空苹果分享给了队友。
0: 栋梁邓清明正好在太空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我顺手扔给他一个苹果，我说生日快乐。当他收到这个苹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太空苹果是非常稀有的，我把我的一个苹果给他，还能记住他的生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在空间站的186天里，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这位航天员不仅要完成操作，更要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意义。从基础物理到生命科学，每一项实验都承载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1: 神舟15号任务结束之后，张璐走进了很多学校，和学生们分享他的太空之旅。
0: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加入到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最后，我想再次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舟15任务时的一段感悟：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1: 回望征途，从完成 T 字构型建设到航天员乘组太空接力值守，从取得百项科研成果到太空探索边界不断拓展，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奋斗足迹，每一次突破都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星辰梦想。此刻的空间站不仅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平台，更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天地辽阔，星河璀璨，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心怀星辰大海梦想的人致敬。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0: 当 China Travel 中国游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甚至走进中国，亲身体验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家。他们中有人短暂停留，有人则选择长期生活，成为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与传播者。资讯有故事，感知中国发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戏。

0: 参与者与传播者。资讯有故事，感知中国发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新中国国际形象持续向好，全球好感度稳步上升，中国正变得酷起来。可靠和善解人意的合作伙伴，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事务参与者。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国的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发展，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日益深入人心。英国媒体人迈克尔·沃克在一档新媒体节目中表示，他近期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城市样貌的固有认知，也让他领略到中国城市建设的硬核实力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1: 我刚结束为期两周的中国之行，望着重庆灯火通明的城市天际线，高楼外墙铺满灯带，视觉冲击力十足。列车直接从居民楼中间穿行而过，它也成了重庆标志性的城市名片。成都被誉为中国最悠闲的城市，亲身到访后确实名副其实。街头氛围惬意，河边遍布咖啡馆，人们围坐吃火锅，街边小酌，夜晚行走在高架桥下，这里成了极具人情味的公共空间。
0: 在山东济南，自媒体博主法国媳妇克洛伊感受到城市快速建设发展带来的便利。近年来，济南市地铁路网日益密集，去年底开通的四号线就路过他在济南的家。与国外建成较久的地铁相比，中国新建地铁清洁的环境、智能周到的服务等，都是他最看重的亮点。
2: 我就发现，不管在车里面或者是在站里面啊，都非常的干净，就是很新，而且感受到就是大家就是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好多细节都想到了。可能因为中国发展这几年比较快嘛，想到了好多好多就是小细节，比如说提醒大家下一站是多长时间能到啊，还有这个空调啊、温度啊，包括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温度啊。
0: 在长三角，始终令人引以为傲的江浙沪包邮，代表着公路交通的高效便捷。如今，高铁网络四通八达，贴地飞行再次改写出行想象。在中国坐高铁，像坐飞机一样稳，甚至比飞机更方便。这是很多外国友人的共同感慨。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易佳敏表示，
3: 喜欢旅游，所以在这里我经常用杭州的高铁、杭州的地铁去其他的城市。关于高铁来说，这很干净，票价很低，然后很安静，速度也很快。
0: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国际航线网络不断加密，境外客流量持续攀升。最近一段时间，乘着环岛高铁去旅游也成了入境游线路中的亮点。有时候一趟车就会有一两百名外籍游客，坐满一两个车厢已经是常事儿。俄罗斯游客阿利克说，
4: 列车运行速度很快，这里有充电设施，可以购买食品饮料，还能买到各种点心，整体设施相当完善。
0: 今年以来，在海南串联12个主要市县的环岛高铁上，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中国速度与温度。从一线城市商圈到县域小店，从夜市摊贩到景区门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86%，电商平台购物、无人机配送等等便捷的生活方式，也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浙江杭州早已实现无现金全覆盖，便捷的支付体系、高效的快递外卖与社区团购、生鲜配送等创新模式，不仅让本地市民畅想着智慧生活，更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

0: 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雅薇说，
1: 我习惯了每天都用手机来付款，点外卖，点快递，我喜欢点水果、奶茶、咖啡，只要15分钟就到了。
0: 在陕西西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两年的在华生活让她逐渐爱上了这里。安娜带记者来到了自己常逛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里成为她的最爱，而移动支付也让安娜感受着购物的便利。
2: 我们找一找一些零食吧，在中国有特别多不一样的品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芒果。
3: 总共是9.89，稍等一下给你拿小票啊。
2: 好的，不好了，1.19好了。
3: 来，你拿好了走。
2: 谢谢你，哇！
0: 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每天清晨，云南河口口岸刚一开启通关，便迎来熙攘的人流。其中不乏前来跨境旅游的越南旅客，在当地商超，品类繁多的商品吸引着他们驻足挑选。依托移动支付平台，跨境消费者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即可完成支付，高效顺畅。越南游客田香说：“
4: 我们现在用的微信跟支付宝是用那个护照登录，然后。”就很方便，就不用去换现金了，就是很方便的支付。
0: 生活在广东深圳的西班牙创业者丽塔，每天午后都会用手机平台点一杯饮料。
5: 它飞来了。
0: 一杯奶茶的送达方式，不仅是一种让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新潮体验，更让丽塔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深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鲜活日常。对丽塔而言，深圳不仅是宜居的生活之城，更是成就事业的梦想之地。
6: 我在深圳龙华开了自己的公司，是做咨询服务的。这里有很多企业有出海的需求，所以我有很大的做业务的机会。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所城市的。
0: 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的惬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很多游客的足迹不只是停留在大城市，还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7: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今年4月，国家级非遗秦童会船在江苏泰州江堰区举行，500多只各色船只浩浩荡荡，比速度，比技巧，比气势，水上供船、花船表演和岸边民俗展示交相辉映。当地人说，会船越热闹，日子越红火。这项传承了800年的水乡盛世，今年有了新变化。杨小伙来了，各地大学生来了，数万游客也来了。清晨的秦湖，锣鼓震天，穿着水乡传统服饰的西班牙小伙李桑饶成为湖面焦点。他和队友们齐声呐喊，同步发力，撑着高船奋力冲向终点。虽然最终与领奖台无缘，但满头大汗的他说，一点儿也不遗憾。
8: 感觉今天比较紧张，因为是最后的一个比赛，感觉也特别兴奋。
0: 李桑饶在南京留学，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会船比赛，成百上千根竹篙同时划破水面的气势深深吸引了他。他当即决定报名一试，可真正拿起竹篙，他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8: 我只有2个星期在学习，他们都很专业，他们的耐心很多，因为不容易，所以我就是很感谢他们。
0: 2周时间从零开始，最难的是掌握平衡和发力。 竹篙插进水里容易，但要借力把船推向前，需要全身协调。最初几天，他连竹篙都握不稳，船在水里直打转。但他没有放弃，一遍遍练习，慢慢学会了跟队友配合。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被接纳。
8: 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接受我在这个船和他们一起，看到水上这么多人，这么多竹篙，有时候我就玩掉了，我也是外国人。
0: 在队友薛晨眼中，李桑饶早已不是国际友人。
9: 我们把他当作纯纯正正的水乡情同人。
10: 给他打多少分？
9: 100分吧。
0: 李桑饶的同学缅甸留学生郭雅丽也特地从南京赶来，在岸边为他加油助威。比赛结束后，李桑饶的心情仍久久无法平静。
8: 我就跟他们会说，你一定要来这边看水上最大的庙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在水上一起比赛。如果有机会，明年把一整个船都是外国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0: 体验多彩非遗，在中国感受文化之美。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在厦门鼓浪屿岛上，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外国游客鲁道夫说，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0: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外国游客罗德尼表示，
12: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0: 今年年初，意大利小伙子卡雷姆揣着一张珍藏的广式苏心堂糖纸，从米兰来到广东，开启了一段中国好物探索之旅。卡雷姆是米兰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吃到中国的苏心堂后，一直念念不忘。今年二月，他拿出珍藏的糖纸，向一名来自中国的游客求购糖果。这段奇妙的经历被游客分享到社交平台后，一下子引发网友关注。不少当地华人游客纷纷前往酒店，给卡雷姆送来糖果。糖果的生产商随即邀请卡雷姆到中国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3: 卡雷姆坦言，在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城、故宫等耳熟能详的地标上，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知之甚少。他原本以为这或许只是一趟围绕糖果老字号企业的体验式参观，可真正踏上行程后才发现，这是一次收获满满的创新与科技之旅。在中国的5天时间里，卡雷姆走访了东莞、广州、深圳三座城市。在制造名城东莞，他走进多家制造业企业，感受智能化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在千年商都广州，他打卡永庆坊的青石板路、岭南骑楼，体验非遗技艺与新潮文化的碰撞。在创新之都深圳，他深入科创前沿企业，穿梭于目不暇接的制造世界，驻足体验各种新奇产品，领略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卡雷姆说，每一站都有全新的收获，每一段行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无论是现代化的都市风貌，还是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卡雷姆说， 在苏新堂工厂，他目睹从原料筛选、熬制、塑形到质检包装的全流程。

0: 糖，才真正明白一枚小小的糖果背后竟有着如此复杂而严谨的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满满都是匠心。在东莞商场柜台，卡雷姆直接下单购买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希望能用镜头记录下这趟旅程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1: 一颗小小的糖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甜蜜记忆，也成了外国人认识中国味道的一张名片。除了美食之外，吸引世界目光的还有中国式生活。去年十二月，美籍华裔女孩朱熹瑞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内容：从明天开始，你要变成中国人了。视频发布后的短短三个月，她的粉丝暴涨74万，外国网友们纷纷涌进她的主页，开始学习喝热水、煮苹果水，粉丝们也亲切地称她为中国表姐。
2: 我没有特意的去想要做短视频，是一种爱好。认真的开始做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短视频，是自从我大学毕完业了之后，然后在贵阳我拍了一套照，就把那些照片就在我的 TikTok 上发了，可能有10万多人看。然后呢，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比较好奇，就说哦，你穿的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裙子叫什么，你是在哪里拍照。然后呢，我就心想，如果你们对我的文化比较好奇的话，那我就会接着发。
3: How can you call yourself a Chinese baddie if you don't even know this secret hidden gem？
1: 看到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追问细节，朱熹瑞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可以继续把这些故事讲下去。于是从去年七月起，他开始持续发布内容，分享中国生活的点滴。直到去年十二月的那天，他随手拍了那条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成为中国人的短视频，
2: 就突然之间就爆火了，爆红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说，哦，如果 Sherry 说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就是中国人。后来我就说，哦，如果大家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我再录一个视频吧。就比如说，如果说你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就是小笼包这些好吃中国好吃的，那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1: 于是一个话题就这么诞生了，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朱熹瑞还给粉丝们起了一个专属称呼 Chinese Baddie。 粉丝不但很喜欢这个称呼，而且非常开心地在网上宣布，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
2: Baddie 在美国呢是形容一种就是特别自信的，女生用的比较多吧，就是说我非常自信，就是我是一个 Baddie，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不会去管着别人。
4: OK，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把 Chinese 和 Baddie 放一起呢？
2: 因为如果说你鼓励一个人说你是个 Chinese Baddie， 我给你这个自信去了解去学习的话，那他们更会愿意去。

0: 食早餐煮粥，喝蜂蜜柠檬水，食用中式蔬菜。还有人留言，作为新晋中国人，我如今拥有三双室内拖鞋，已经好几周没碰冷饮了，对这份新生活格外认真。周希瑞在这些变化里总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一个习惯让人觉得舒服，人们就愿意继续。文化的传递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体验里。
1: 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所有的同学都冬天夏天都会领着一个水杯，但是里边你可以听到冰冰那个冰就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在叫。那我拿出了我的水杯的时候，它是冒气的，然后我还会吹一下，然后进来之后就是水杯里可以听到那个吹的声音。然后呢，我其他的同学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周围就是看了我一眼，就说哦 like 所以你在干什么，然后我说我在喝热水，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说我第一个视频看到了他，我觉得哇很吃惊，但是也很搞笑，因为他说因为我他才开始喝热水的。
2: 嗯，还有看到有人叫你叫 Chinese cousin。
1: 嗯， cousin Sherry。 cousin 也是一种 like 亲的感觉吧，就是我和你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就是 cousin Sherry 就是你是我的 表姐。目的是想让人更多的人去认识到就是中国文化，大家比以前更了解中国文化吧。
0: 中式生活的全球风潮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缩影，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民众来说，真实的中国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日常里的温暖与智慧。从科技到文化，从经济发展到日常生活，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蓬勃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一人一首成名曲。今天呢，我们来分享香港男歌手篇。

在我生命里，这是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罗文，由郑国江作词，罗文作曲并演唱。粤语的版本呢，收录在罗文1983年发行的专辑《爱的幻想》当中。1985年，罗文在央视春晚演唱了这首歌的国语版。在那个稍显古早的春晚舞美营造的空间里，罗文的松弛和热情带动全场观众一起沉浸在这首《生命之歌》里，莫名很感动。在我生命里到处唱，处处歌声飞扬，在我生命里找不到苦恼凄怆。用这首歌打开我们今日份的主题歌单，一人一首成名曲《香港男歌手篇》。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林子祥这首歌，同样和生命有关，叫做《生命之曲》。

林子祥的这首《生命之曲》收录在1988年7月1号华纳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以鲍比达作曲的《生命之曲》，曲调转折颇多，主副歌的界限不太明朗，就是你听整首歌好像都是副歌的节奏，旋律重复之处呢，音调又比较平，可以说是在简单当中相当有难度的一种歌，但是由林子祥唱来却游刃有余，节奏的掌握之精准，使得这首歌听起来有一气呵成的感觉，非常的痛快。歌坛多的是风花雪月的情歌，像这样一首歌颂生命的歌实在是艺术。林振强填的词用了很多比拟的手法，每句的末尾一个字采用爆破发音的词，这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比如说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歌词当中处处激昂着对生命的热爱。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说的是梦想，蔡国权，不装饰你的

不装饰你的梦被誉为情感的碎片，古典的回响，字字句句都渗透着离别情歌当中的碎心痛楚。这首歌由郑国江作词，鲁东尼编曲，蔡国权作曲并演唱，收录的时间是1985年12月，专辑是风中暖流。这首歌的歌词意境非常的深远，被高度评价为碎心痛楚，一丝一弦一扣蔡公大作，而后再无出其右者。从歌词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一种叫人放下包袱、勇敢做自己的态度。蔡国权在歌中提到，不必过多的装饰自己的梦想，只需要真实的去追求，便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这种简单而深刻的哲学，恰如其分地抓住了人性的柔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被外界的声音迷惑，遗忘了初心，而保持真实的自我，才能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遇见真正的。

顺流逆流是徐小凤的代表作，由蔡国权创作词曲。这首歌诞生于徐小凤与蔡国权的深度合作当中。尽管当初徐小凤对歌曲的选择极为的挑剔，但是蔡国权的不懈努力最终打动了他，从八首作品当中挑选出了这首《顺流逆流》，不仅赢得了徐小凤的喜爱，更在1985年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成为了经典之作。每当这首歌响起，都让人感受到岁月流转当中的坚定与力量，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勇往直前，并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种种意外、挫败和不确定性。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梅艳芳，我们非常熟悉的《亲密爱人》。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金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一起分享的是一人一首成名曲《香港歌手篇》。在上半段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我们都知道，《亲密爱人》这首歌词的诞生源于作词人小虫看到了梅艳芳和当时身在异国他乡的男友情浓蜜意的打远洋电话，有感而发而创作的。专辑当中，梅艳芳以柔美素雅的造型出现在听众的眼前，她的歌中少了以往的叛逆和前卫，而是流露出了对爱的憧憬，对幸福的向往。小虫透过妖艳性感的表面光滑，发掘出了梅艳芳内心作为女人的那种温暖多情，那种渴望得到爱，也渴望有机会付出爱的感觉。这首歌可谓是梅艳芳音乐生命里的里程碑，整首歌深沉优美，真挚抒情，充满了浪漫色彩的编曲，把夜风、温柔、梦、守候与寂寞演绎得刚刚好，更是用甜蜜又复古的歌曲氛围，不由得让人想起老电影当中伴随着古典音乐在客厅里紧紧相拥跳舞的爱侣们。梅艳芳唱的不只是醉人的爱情，更是对平凡生活的向往。在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人一首成名曲《香港歌手篇》。接下来要请出的是秋官郑少秋，这首歌叫做《摘下满天星》。

很多年前，秋官在电视上坐在车顶上深情地演唱着这首《摘下满天星》，那个时候的他风度翩翩，情深似海。黄沾作词，徐嘉良作曲的这首歌不仅是电影《画皮之阴阳法王》的主题曲国语版，更是秋官音乐生涯当中的璀璨之作。人生旅途当中的孤独与梦想，在这首中国风旋律里被少年在崎岖中抬头向青天深处放声笑，升华为理想不屈、追梦不止的豪情。我们听到了一位少年在漫漫的人生路上独自寻找天边星辰的坚定与执着，在冷冷的幽梦中，他笑对世间情，万水千山独行，只为实现一生的抱负。他摘下梦中满天星，用歌声表达心声，向青天深处发誓，要把美丽紧紧拥抱。这首歌是对梦想与坚持的深情礼赞，也是对人生旅途的美丽诠释。接下来的这首歌《万水千山总是情》来自汪明荃。

在华语乐坛，万水千山总是情的经典地位无需赘言。从1982年流淌至今的这首歌浸润了几代人的心灵，它既是同名电视剧的灵魂，也是刻进中国人 DNA 的深情密码。当年电视剧的剧情或许已经在记忆当中模糊，但是汪明荃的歌声穿越时光依然清澈，聚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在万水千山间，在岁月流转中，唯有一个情字是永恒不变。从1982到2025，这首歌在春晚的舞台响起，在体育赛事中传唱，在游子思乡时低吟，它已经成为全球华人的情感密码。无论我们身处何方，只要万水千山总是情的旋律响起，中国人的心便连在一起。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的是温兆伦，这首当年 TVB 出品的电影《辉煌》的主题曲《随缘》。

1992年，文教伦参演 TVB 出品的电视剧《灰网》，同时呢，他为这部电视剧演唱了主题曲《随缘》。这首曲子国语版的歌名呢，叫做《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音乐人徐嘉良特意将大型的弦乐声作为这首曲子的前奏缓缓带入，而后凭借一把吉他将温兆伦的声音引来。这首歌曲前奏的创作手法成为20世纪90年代流行音乐的一大创新。歌词的色彩虽然近乎灰暗，但是并不会让听众感到沉沦，而是消极之中透射着深刻。温兆伦的声线还是很有代入感的，醇厚而又细腻，有一种说不出的伤痛或是一种无奈的认命。在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当中，《随缘》也作为插曲出现，不仅瞬间升华了剧中的情感氛围，更以音乐的形式为剧情赋予了丰富而深邃的内涵。2022年12月18号，这首歌获得了第6届最爱金曲榜爱在东方美谷音乐盛典最爱金曲奖。今天的那些歌儿，一起来听的是一人一首成名曲《香港歌手篇》。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天长地久》，来自周启生。

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乐坛涌现出两位电子音乐界的佼佼者，其中之一便是周启生。他的音乐才华令人瞩目，与刘以达齐名。周启生这位被誉为香港流行乐教父顾嘉辉的得意门生，并没有完全的继承师父古朴典雅的音乐传统，相反，他大胆的创新，将迷幻电子音乐元素发挥到了极致。向雪怀作词，周启生作曲并演唱的这首《天长地久》，1989年1月1日收录于合集《华纳白金经典全套一》当中。歌曲的原名叫做《曾拥有》，因为与同期作品重名而更改为现在的这个名字。歌曲是以冷冽的钢琴旋律为基调，通过街头吻别和天长地久的意象反差，刻画了都市爱情告别的现实困境。电子音效与苍白的声线交织，强化曾经拥有的怅惘与落寞眼光的无言苦痛。作品在电子编曲中保持了抒情的内核，也成为了香港乐坛黄金时期的标志性单曲。今天那些歌儿分享的是一人一首成名曲香港歌手篇，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吕方，多爱你一天。吕方作为1983年香港新秀歌唱比赛的冠军，在1993年推出了转型国语市场的专辑多爱你一天。这张专辑是由台湾飞碟唱片制作发行，制作层面融合了香港歌手特质与台湾流行音乐制作体系，也是吕方音乐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今天最后我们就在吕方的这首深情的多爱你一天当中结束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观点。民间流行着很多中暑的急救神技，其中呢不少是错误的，千万不要随意的采用。那么中暑之后该如何正确急救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刚刚我们说的中暑啊是热中暑，接下来还要说一说冷中暑。在气温升高的时候，空调使用频繁，小心发生冷中暑。众所周知啊，热会导致中暑，为什么冷也会呢？其实和热中暑类似啊，冷中暑的发生也和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失灵有关。那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冷中暑？如何预防冷中暑呢？今天节目当中也来和您聊聊。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孩子家长会聊到孩子过敏的话题。那过敏是免疫力变差了吗？过敏会遗传吗？怎么样降低未来宝宝的过敏风险呢？我们今天来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医师迟雨香为您支招。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了冬日严寒的侵袭，关节的酸痛僵硬症状会明显缓解，很多人就因此放松警惕了，疏于调理和养护。殊不知啊，夏季恰恰是骨关节疾病调理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最佳契机。尤其是三伏天是全年调理各类关节炎症、颈椎病、老寒腿的关键窗口期，抓住夏季黄金时节科学干预，从根源上固本培元，就能够有效地规避秋冬旧疾复发、病情加重的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和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
1: 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了夏季啊，人们最怕的就是中暑啊，因为中暑一旦发生会造成很多比较严重的后果。那民间也是流行很多中暑的急救神器，那其中不少呢其实是错误的，千万不要随意采用。比如说掐人中啊，掐人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疼痛刺激促使患者恢复意识，对中暑本身并没有治疗效果，而且普通人往往操作不当，容易给患者的健康带来额外的伤害。比如说施救者用力过猛，指甲过长，会造成患者皮肤损伤，掐人中时将下颌一起压下，引起舌根后坠，导致气道阻塞。如果说患者伴有呕吐的现象，掐人中会使口腔闭合，引起呕吐物气道反流，导致窒息。所以呢，这个掐人中也不能随便掐哈。还有就是在中暑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给中暑者使用藿香正气水，这个也要慎用。中医将中暑啊分为阳暑和阴暑，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下所导致的是阳暑，长时间吹空调、大量吃冷饮、贪凉行为所导致的是阴暑。藿香正气水对于阴暑有效，对阳暑无效，而且藿香正气水含有40%到50%的酒精，阳暑患者服用之后会发生严重脱水，加重病情。如果说遇到中暑的人体温升高，能不能吃退烧药呢？ 千万不能吃哈。中暑患者的发热是由体温调节系统功能障碍所导致的，退热药对它不会有治疗效果。中暑患者常常还伴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症状，而且大部分的退热药呢是非甾体抗炎药，会刺激胃肠黏膜而加重症状。中暑之后，患者体液丢失较多，严重时会引起肝肾功能损伤，而退热药会加重损害。那么，中暑之后如何急救呢？首先是要转移，迅速脱离高温环境，将患者转移到阴凉、干爽、通风的地方休息或平卧，解开衣扣或松开衣物。如果说衣物被汗水浸透，应该及时更换。第二是降温，用湿毛巾或冰袋冷敷患者的额头、胸口、腋下及大腿根部等处，或者是用 50% 的酒精、冷水、冰水等擦浴全身，并且配合持续的扇风，直至患者体温降至38度以下。第三呢是补水，患者依然有意识的时候，可以给予一些清凉的含盐的饮料，注意一定不要急于给患者补充大量水分，否则会引起呕吐、腹痛、恶心的症状。第四呢是促醒，如果患者已经失去意识了，可以用手指掐患者的人中、合谷穴等穴位，促使患者苏醒。如果患者已经呼吸停止，应该立刻进行人工呼吸。第五呢是遵医嘱，如果患者体温已经超过40度或者出现昏迷、抽搐的症状，应该立刻脱离。

0: 离高温环境，并且拨打120，尽快的送医。运送途中要积极进行物理降温，以保护患者的大脑、心脏等重要器官。有几类人群是特别容易发生中暑的，应该给予格外的关注。第一种是在高温高湿通风不良的环境当中进行剧烈活动的，比如说体育活动、军事训练等人群。第二类是婴幼儿，他的体温调节系统发育不完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差。第三类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体温调节系统功能减退。第四呢是超重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第五类是饮酒或是服用了会影响散热、排汗等作用的药物的，这类人群容易发生中暑。好，学会了中暑之后的急救方法以及重点关注几类容易发生中暑的人群，我们努力的去减少中暑的发生，保护生命的安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身体健康状况五常看。一、常看饮食。食欲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当您的食欲突减、食量下降的时候，一定要去查明原因。当然，食欲陡然亢进也是异常的表现。二、常看体重。体重迅速增加或者是急剧下降都对健康不利，所以将体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尤为重要。三、常看睡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如果长时间改变生活节奏，就会改变内分泌，导致神经紊乱和睡眠障碍。四、常看大小便的颜色。不同种类的饮食排出的粪便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当大便当中混杂血液或粘液，说明胃肠道出了毛病。大便如果呈沥青般黑粘稠状，说明消化道出血。大便如果呈白色，可能是患了胆道疾病。出现这些情况，最好抓紧去医院做检查。五、常看脾气。自己是否经常无端地发脾气？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疾病所导致。一般来说，高血压、胃病、肝炎等都会引起烦躁不安，使人容易动辄发脾气。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刚刚说了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对中暑的患者进行急救，以及重点关注一些容易中暑的人群，给予及时的关注，减少中暑的发生。刚刚说的是热中暑哈，接下来要说这样一件事儿哈。小李是一名公司的白领，由于近来天气炎热，他上班之后呢就一直躲在办公室里，并且把空调的温度调得很低。一天下午，小李外出办理业务，可是出门之后刚走不远，就感到头晕、恶心、乏力，双腿站不直，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一位热心的路人赶忙把他送到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诊断他是得了冷中暑。那为什么会发生冷中暑呢？众所周知啊，热中暑会 经常发生啊，就是因为热导致的。为什么冷也会呢？其实呢，和热中暑类似啊，冷中暑的发生也是和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失灵有关。那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冷中暑呢？人体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的时候，由于无需利用排汗等方式散热，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宕机现象。这个时候，如果人体突然进入高温环境中，体温调节系统可能会无法及时对高温刺激做出反应，导致不能有效的散热，从而引发头晕、恶心、乏力等一系列症状。看起来人体似乎变得不耐热了，这就是冷中暑了。除了上面的情况，人体长时间所处的高温环境，进入低温环境时也会发生冷中暑。比如说夏季户外运动之后，立刻大汗淋漓地进入空调房间，或是持续大量的摄入冷饮。这个时候呢，低温刺激会使皮肤血管收缩快速，皮肤的血流量减少，汗腺分泌量降低，导致体温调节系统无法及时发挥作用，热量在人体内蓄积，容易引发头晕、恶心、腹泻等中暑症状。那如何预防冷中暑呢？炎热季节使用空调时，室内温度应该保持在26度以上，以和外界温度差不超过5度为宜，而且要避免冷风直接吹向人体，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的空调房间。使用空调2到3个小时，要开窗通风，或者是适当的外出走动。从室外进入空调房间要稍作休息，而从室内到室外的时候呢，要提前关闭空调，并且开窗通风，避免骤冷或骤热。浑身大汗的时候呢，也不要使用冷水洗澡。绿豆汤等解暑饮品不能够缓解冷中暑，甚至可能会加重病情，应该避免饮用。生姜红糖水或者是姜汤对冷中暑有较好的预防治疗效果，可以适量的饮用。应对暑热呀，人们除了吹空调，还会喝冷饮、吃冷食。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如果大量的摄入冷的饮食呢，会导致血管急速收缩，血压升高。如果是高血压患者，很容易诱发脑出血。对于儿童来说，如果大量的摄入冷的饮食，消化系统受到刺激，会导致食欲缺乏，或者是引起积食、厌食，也会导致营养物质吸收障碍和缺乏。长此以往呢，会导致儿童体质下降，容易发生感冒，并且引发很多慢性病，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咳嗽等等，甚至影响生长发育。所以说我们在日常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把温度调过低，避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还有要注意的是，从温度较高的室外进入室内，千万不要拿起冷饮猛地就灌下去，也不要立刻把空调开到10几度这么低。那么空调最好就保持在26度这样一个温度，这样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自如地调节，我们的神经的调节系统不会失灵，也不会发生猛烈的冷中暑和热中暑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1万步走8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6: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8: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9: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8: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9: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8: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9: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8: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0: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 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

0: 孩子家长的讨论的话题当中呢，过敏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因为宝宝在不同的季节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过敏的反应，那么家长就会疑惑，孩子过敏是不是免疫力变差了呢？那么还有家长担心这个过敏会不会遗传啊？有的准备要宝宝的家长呢，会觉得担心自己的过敏会遗传给宝宝，那么如何降低未来宝宝的过敏风险呢？那这些问题呢，我们听专家来为您解读哈，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医师支玉香为您支招。
1: 过敏不是因为免疫力差了，而是免疫系统失衡了。正常情况下，人体接触到外来的一些物质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多种免疫反应，但只要处于平衡状态，我们就不发病。过敏实质上是人体接触到某些过敏原后出现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产生了免疫球蛋白抑，导致免疫失衡，进而伤害了某些器官，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反应，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过敏反应。比如人体吸入了某些花粉后，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发病，或者只是轻微打个喷嚏，不会造成对人体的伤害。但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异常，对花粉产生了误判，表现出过度的免疫反应，出现了持续性的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子堵塞等症状，这就导致了我们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的发生。所以呢，确切地说，过敏是免疫系统发生了过度免疫反应所致。过敏性疾病是可防可治的，那么准父母如何避免将来的宝宝发生过敏呢？要明确的是，不能100%完全避免过敏的发生，因为过敏和遗传、环境、免疫系统发育等都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宝宝的过敏风险，而且呢，从备孕、孕期到宝宝出生后都有明确可做的事。首先呢，在孕期，孕妇的生活方式很重要，比如多一些户外活动，避免久坐，这呢有利于预防未来宝宝发生过敏。其次呢，孕妇的饮食也非常重要，那么建议呢饮食要多样性，正常饮食，不要刻意躲开一些容易产生过敏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鸡蛋、牛奶、花生等食物。那么这些食物呢，只要您既往不过敏，都要常规摄入。另外呢，建议多采用地中海饮食，也就是多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全谷物、鱼类，尽量的减少红肉和加工食品的摄入，要补足维生素 D。 那么这些呢，对预防未来宝宝的过敏都会很有帮助。关于宝宝的出生方式，建议尽可能自然顺产，非必要不选择剖宫产，产后尽可能母乳喂养。4到6个月的时候呢，建议要及时添加辅食，宝宝也要尽可能饮食多样化，这样呢都非常有利于预防宝宝发生过敏。可见预防宝宝将来的过敏，从妈妈怀孕起直至宝宝出生长大，养育越自然越好。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别让含糖饮料伤害您的健康。研究发现，含糖饮料会带来热量的过多摄入，这与肥胖率的增加有关。对于幼龄儿童来说，经常喝含糖饮料也会导致他们超重肥胖。另外，过度饮用含糖饮料的人发生糖尿病、血脂异常、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将增高。世界卫生组织强调，从营养角度，我们的饮食当中并不需要添加任何糖，建议含糖饮料的摄入量每天不要超过250毫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关节疾病的冬病夏治。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呢，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了冬日严寒的侵袭，关节酸痛僵硬的症状会明显的缓解，很多人就因此放松警惕了，疏于调理和养护。殊不知啊，夏季恰恰是骨关节疾病调理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最佳契机。尤其是三伏天是全年调理各类关节炎、颈椎病、老寒腿的关键的窗口期，抓住夏季黄金时节科学干预，从根源上固本培元，就能有效地规避秋冬旧疾复发、病情加重的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的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汪源，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医学博士、中医药传承博士后、主任中医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指导导师、医学大师徐经世学术经验传承人、安徽省首届青年江淮名医、安徽省第13批省学术和技术后备带头人、安徽省青年领军后备人才、国家中管局高水平重点学科后备学科带头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病学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委员，主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主持省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 SCI 收录15篇，主编著作4部，参编8部，获科技奖励15项，安徽省科技成果18项。擅长应用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纤维肌痛综合征、产后风湿症等多种风湿免疫性疾病及胃脘痛、睡眠障碍、抑郁症等中医杂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汪源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汪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今天请汪主任做客直播间呢，给大家讲讲冬病夏治如何去养护我们的关节哈。那首先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冬病夏治呢？哪些人适合冬病夏治？
10: 其实冬病夏治呢，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疗法中的一种特色治疗，它也是呢根据我们中医类经当中啊春夏养阳和长夏之冬的这种克制关系发展而来的一种中医养生治病的指导思想。冬病夏治呢，它是指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者是加重的一些疾病，在夏季啊给予针对性的治疗，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从而使冬季易发生或者加重的这样病症呢减轻或者是消失。它也是呢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一个具体体现。
9: 嗯，
10: 在临床当中啊，我们很多人群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比如呢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在冬季高发的疾病当中啊，最常见的呢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慢支、哮喘、慢阻肺等等。这些疾病呢在冬天呢遇到冷空气以后很容易并发，甚至呢加重，并且呢经久不愈，每到冬天呢它也会发作，所以呢特别适合呢在夏季进行提前的预防，有利于降低在冬季里的发病。第二个呢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在冬季里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呢很容易出现这种关节疼痛、颈肩腰背痛这些疾病。这些疾病呢往往让患者呢痛苦不堪。因此这些患者可以呢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提前呢来预防减轻病情，预防的疾病在冬季的复发和加重。还有呢就是妇科疾病。很多妇科疾病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呢主要还是寒气入体所导致。比如说这个宫寒不孕呢、痛经等等。因此呢想要治疗，那么就要暖宫。在夏季里的气温较高，这些疾病呢往往不容易出现，但是到冬季呢这些症状就容易出现。所以呢在夏季里提前用这个三伏天啊，用这个穴位贴敷的方法来治疗这些妇科疾病也有很好的疗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耳鼻喉科的疾病。这些系统疾病呢最常见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等等，通过在夏天的这个三伏天呢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也有利于控制病情，降低呢在冬季里的发病率。
9: 那么冬病夏治都有哪些方法呢？
10: 冬病夏治呢其实不仅仅是三伏贴，它的方法其实很多。主要分为呢这个内服和外治两大类。内服呢大家知道啊，这个中药的汤剂啊、中成药啊，它可以根据患者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体质特点，予以呢组方配伍啊，来进行这种中医辨证的调理。还有一部分患者可以通过冬季的这种清补的膏方进行调补。那外治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啊这个针灸啦、艾灸啊、三伏贴啊，还有呢这个推拿按摩等等，很多中医的方法都可以在冬病夏治中使用。
9: 好，那么您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关节疾病的专家哈，那生活当中常见的各类关节疾病当中有哪些病症适合冬病夏治？像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骨关节炎是否都适配冬病夏治呢？
10: 因为我们中医嘛还是强调的是辨证论治。那冬病夏治呢也是这样啊，还是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一种中医特色疗法。那么各类关节啊只要符合我们中医这种虚寒湿的这样一些辨证特点，都是可以来做冬病夏治。那患者呢往往会有这种怕风怕冷啊、关节冷痛僵硬啊、四肢不温这种虚寒性的这种表现，实际上都是可以来进行冬病夏治的。
9: 好，那么从风湿科的专业角度来看，夏季调理关节病的核心的中医原理是什么呢？
10: 实际上三伏天呢它是治疗关节病的最好时节。冬季呢寒冷潮湿啊，风寒湿邪呢侵入人体，容易引起这种静脉不通、气血不畅，而导致关节和肌肉的疼痛。而夏季呢天气回暖，经脉和气血啊都逐渐畅通了，疼痛的症状呢也会减轻，往往呢不被患者重视。那一到冬天啊，患者的疼痛僵硬的症状呢又会反复。所以呢在夏季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自然界的这种阳气最为旺盛的这个三伏天，来驱散呢体内积存的寒邪与湿邪，从而达到减轻症状、预防这个冬季呢旧病复发的这样一个目的。
9: 那么以老寒腿为例，那冬病夏治如何调理老寒腿呢？
10: 老寒腿呢，当然是一个民间的俗称啊。患者一般呢，主要表现呢就是下肢或者是关节的发凉，腿部的酸麻胀痛，或者是有沉重感、疼痛、行动不便啊、关节畸形等等。一到天气变冷呢，关节局部的这种肿胀不适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严重的时候啊，可以甚至出现不能下蹲、上下楼梯困难这样一些严重的表现。那中医认为呢，老寒腿的主要的病因啊，还是在于寒邪入侵，经脉闭阻。老寒腿呢，以往都认为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病，但实际上呢，现在啊，年轻人也会得。除了一些运动员、模特啊，还有一些这个重体力劳动者的，他的膝关节容易损坏以外啊，那些平时缺乏运动、缺乏防寒意识的年轻人呢，也容易患上老寒腿，特别是一些爱穿裙装的办公室女性啊。白领人士啊，还有一些呢人呢偏爱穿这种裙装或者是单薄的衣裤，经常出入这个空调房，不注意膝关节的保暖，也会增加呢这种老寒腿的发生几率。所以老寒腿啊，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冬病啊，它就是一种因为感受寒邪而导致病情加重的这样一个疾病。因此呢，在三伏天啊，用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治疗老寒腿这一类的疾病，我觉得呢是非常好的一种调理方法，可以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1: 好，那么咱们大众都知道这个冬病夏治这个理念哈，通过您的介绍也知道了它的治疗的核心。那么关于冬病夏治具体对应的准确日期还有最佳的调理时间段是什么呢？
10: 我们每年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呢，还是根据这个节气啊，或者这样一个安排。一般的呢，我们认为这个冬病夏治最佳的调理时间段，还是从夏至开始一直到末伏这样一个阶段是最好的时间段。一般呢，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啊，就以今年2026年的冬病夏治，我们安排的时间呢，第一次呢还是选择这个夏至日6月21号。因为这一天啊，人这个自然界的阳气它是逐渐的升高的，对。然后呢，第二次就是初伏这个阶段，初伏今年的2020年是7月15日，是这个初伏的时间。第三次呢是7月25日中伏啊，这个时间，因为中伏的时间呢非常长，所以我们在8月4日啊有补做的第四次的一个中伏加强贴。以增强这种祛湿的这种效果。那末伏呢是8月14日啊，做第五次的这个冬病夏治。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些准确的啊做治疗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呢，实际上这三个阶段的调理重点还是有所区别的。
11: 您跟大家解读一下。
10: 初伏呢，我们觉得呢，它的治疗重点还是在于驱寒啊，打开体表，强力驱散呢盘踞在关节深处的这种寒气。那中伏呢，它的时间很长，有20天。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治疗的重点呢，还是在于祛湿。因为这个20天呢，漫长啊，高温湿热，是全年最关键的一个祛湿的一个窗口期。这时候的调理呢，能够高效的代谢关节中啊连吃的这种湿血。那末伏呢，我们还是侧重于固本啊，主要呢通过这种穴位贴敷的方法啊，温补肾阳，巩固效果，防止呢这个寒气回潮，为秋冬啊储备能量。总体来讲呢，我们冬病夏治呢，初伏重在驱寒，中伏呢重在祛湿，末伏啊重在固本。
11: 那如果说我们因为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安排以及身体状况错过了这些具体的日期，那么比如说我们适当的进行微调这个日期去做冬病夏治，会不会影响治疗的这个效果呢？
10: 实际上也是影响不大啊，因为我们整个伏天，实际上这个头伏它是7月15号到7月24号这个10天当中都是一个头伏的阶段。所以呢，整个伏天之内我们做实际上都是可以的。
11: 这夏季啊，天气炎热，很多人都喜欢吹空调、吃冷饮。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行为会悄悄加重我们关节的湿寒，抵消调理的效果呢？
1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关键啊。很多人呢在三伏天辛辛苦苦的去贴敷啊，去做艾灸啊，去做调理，效果呢往往就并不明显。这种根源啊，有可能呢就在于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啊，这些细节呢像一些隐形杀手啊，悄悄地打开了这个我们身体上已经关闭的这种寒湿之门。比如说我们觉得最不好的一些行为啊，第一个呢就是过度的贪凉。 比如说这个空调直吹关节，像这个对于关节的危害啊是最为直接的。因为夏季呢毛孔张开，这种寒冷的冷空气呢就像一根根寒针一样啊，直接刺入这种毫无防备的关节腔，让这个寒邪啊长驱直入。很多人的这种夏季的颈肩腰腿痛往往就是由于这种受寒而诱发或者是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频繁的冲冷水澡，特别是年轻人啊，运动或者大汗以后一盆冷水浇下，把寒湿之邪呢会瞬间侵入到经络和关节，极易引发这种肌肉酸痛或者是关节僵硬。还有呢，平时比较容易这个忽视的一个小问题就是睡凉席不当。其实往常啊，传统的我们这种竹席啊或者是麻将席，其实在空调房里啊就显得是格外的凉。
11: 对，
10: 哎，如果整晚都睡在上面啊，特别是背部或者腰部关节呢，就会持续的被寒湿侵袭。所以呢，空调房里啊，其实我们建议还是最好换成这种亚麻席、藤席或者是牛皮席等等这种温馨的这种凉席，或者呢在这个竹席上铺一层这个床单，也可以呢避免这种寒凉直接进入人体。
11: 对，
10: 第二个呢就是饮食生冷啊，冬季啦，冰镇饮料啦，冰激凌、冰西瓜啊，确实美味，对吧？但是呢这些寒凉的食物呢直入脾胃，也会严重消耗人体的阳气，特别是我们讲的脾阳。脾阳呢实际上是我们体内呀运化水湿的一个核心动力，一旦受损，不仅呢不能够运化体内已有的湿气，还会呢产生新的寒湿，所以呢一定要夏季注意呢保护这个脾阳。还有呢就是一些生冷的海鲜呐、凉拌菜啊，吃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些海鲜本质上它是性质寒凉，又是凉拌或者是冷冻啊，往往呢容易助身脾胃湿热。比如还有一些这个小的行为啊，比如说出汗后立刻进入空调房啊，是像淋雨或者衣服潮湿不积极去处理啊，或者是久坐不动缺乏光照等等，这些呢都是啊不利于这种湿气的排出。
11: 好，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哈，不要把自己刚刚调理好的身体又打回原形。
10: 是的。
11: 好，那除了专业的医疗调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科学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巩固调理效果呢？
10: 确实是啊，冬病夏治期间呢，除了接受专业的调理，日常的养护啊，其实也是同样的重要。那调理的核心思路啊，我说呢，就是八个字：避寒护阳啊，顺势而为。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用夏季旺盛的阳气，把我们体内的寒湿啊烘干赶走。在饮食上呢，我想呢，叫暖脾胃啊，助排湿，把寒湿之邪挡在体外呢，首先呢要从入口的食物开始。在这个夏季呢，我建议还是要喝点暖的啊，少吃凉的，多吃点排湿助手，比如说薏米、红豆、冬瓜啊，都是很好的这种祛湿食材，可以煮粥啊或者是煲汤，我觉得对祛湿都非常有利。
11: 对，
10: 哎，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啊，微微出汗通经络。夏季运动啊还是不宜大汗淋漓，这样呢反而啊容易损伤津液，关键的要让机体的这种气血流通起来，让气血活络。每次运动呢到身体微微汗出即可，运动后啊觉得很舒服，不要感到过度的疲劳，实际上这是运动的一种最佳状态。还有呢，在生活起居当中呢，也要巧妙地借助自然和传统方法的力量，比如说这个晒太阳。这实际上是夏天呢最好的补药。我们一般建议呢，选择上午9到10点，或者是下午4到5点的这样的温和阳光，让后背啊，特别是脊柱晒上15到20分钟，这样呢可以很好的温补督脉的这种阳气。还有呢，简便的方法，比如在家里自己做一做艾灸，或者是局部的穴位按摩，我觉得对于养护关节啊都是非常好的办法。
11: 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可以借助这些自然的力量哈，让我们的身体排出湿寒，更加健康。那么最后，请汪源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在关节病的治疗当中冬病夏治的这个环节，大家有哪些常见的误区，请您给大家提个醒儿。
10: 误区，我也总结几点啊。第一个的误区呢，就是可能认为关节不适都能用啊。虽然说我们说冬病夏治呢是一种很好的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但并不是所有的关节病症都适用，因为我们冬病夏治的核心呢，还是针对这种虚寒体质，一定要有这种怕风怕冷啊，遇寒加重、得热痛减的这样一些特点。如果关节出现这种急性的红肿疼痛啊，那么盲目的去温补，往往呢会火上浇油，并不利于疾病的治疗。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冬病夏治可以替代常规的治疗。 那毕竟呢，冬病夏治啊，只是一种中医的传统的辅助调理的方法，并不能够完全替代针对我们风湿、类风湿的啊这样一些治疾病的治疗的药物。擅自停药呢，往往会导致病情的这种反复。
11: 嗯，
10: 误区三呢，就是认为症状消失了就是治愈了。虽然有的很多风湿性疾病啊，夏季高温可以让这个症状啊暂时减轻，但这呢并不代表疾病就根除了。此时若停止调理，那么秋冬季节病情呢有可能还是会再次反复。
11: 嗯，
10: 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冬病夏治啊越烫越好啊，有的病人他可以忍受这种皮肤的灼痛啊，坚持去做。实际上呢，不管是贴敷还是艾灸，我们都应当追求的是一种温和持久的这种舒适感，而不是呢难以忍受的灼痛啊。因为过度的这个灼烫也会造成这种皮肤的损伤，诱发皮肤的感染。
11: 对，是的。
10: 啊，第六个误区呢，就是说，见效就停止，没效就放弃。
11: 嗯，
10: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误区，对吧？因为冬病夏治呢，它是一个长期需要调理的过程。
11: 嗯，
10: 我们建议呢，一般要坚持持续做3到5年。
11: 嗯，
10: 如果见效就停止，或者是短期无效就放弃，这都是需要避免的一些地方。
11: 嗯，
10: 最后一个误区呢，就是擅自停用常规的药物。因为呢，这个风湿免疫性疾病呢，很多呢，它是需要长期调理的这样一个药物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在进行冬病夏治的期间啊，任何常规用药的调整呢，那都是建议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不要呢进行盲目的增减或者是停药。
1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源主任的专业分享哈。冬病夏治是中医顺应天时治胃病的智慧，更是慢性关节疾病调理的关键良方。借助盛夏阳气驱散关节的寒湿，疏通经络，补益正气，能从根源上减轻关节炎症，降低秋冬复发的风险。希望大家把握住黄金的调理时机，避开刚刚我们的专家所提出的这些误区，科学干预，坚持养护，远离关节酸痛僵硬的困扰，守护好关节健康，轻松舒适的度过四季。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再次感谢汪源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我们的电话是0551-634-5860，0551-634-5860。也希望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直播间更有意思。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的直播，有问题呢点头像直接私信，当然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关注完之后点击主界面的投诉，一样可以去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9: 欢迎大家都来啊。有一个事儿啊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希望大家通过电台来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通过看直播的方式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版，欢迎大家来看直播，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
10: 亮，
9: 哎，挺忙的啊。但有什么话想说，有什么后续大家想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问我。
10: 没错，
9: 昨天在我的视频评论区下面我看到一条评论，是那个人问说，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节目好像都没有结案的
10: 哦，后续
9: 后续都是没有后续结果的。我这个事我要特别郑重的跟大家讲一下，欢迎大家来看直播，结果都在直播里。
10: 对，
9: 截止到目前，我们目前没有结案的案例，我能够想到的一个就是奔驰召回的那个，热失控的那个，目前我们还没有促成本次事件的召回，但是我们也在努力当中啊，我也在努力当中。一个这个事儿，还有上届那个事儿，
10: 对，
9: 说要等到这个高考考完。说他们孩子考试，说要等到高考考完才给我们消费者修车，这是另外一个。还有就是，目前吉利远程超级万虽然给出了我们的回复，给出了消费者的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目前不认可。还有一个就是广汽埃安啊，广汽埃安昨天也有最新的进展，愿意给他更换这个电池包。
10: 对，电池包，
9: 电池包
10: 包括电池模组。
9: 对，但是消费者没有达成一致。这是目前没有解决的，再跟大家讲讲几个解决的啊。当然也特别欢迎大家来问最后的结果，比如说方正茂那个事儿，就是那个公告，记不记得朋友们？现在比亚迪已经认识到公告发的是有欠缺的，就发的不完善的，并且认识到了错误，并且给到了消费者相应的解决方案。
10: 是，
9: 这是方正茂那个事儿。还有刚才问什么事儿了？还问了什么事儿？吉利客服中心的那个事儿。吉利客服中心他们已经道过歉了， 当然不是给我道歉啊，是给所有的消费者道过歉了，并且针对于当天的两位客服工作人员，他们也明确承认确实是不符合他们的客服接听流程的，所以他们会返岗再培训。我觉得如果通过这次事儿能够让他们的客服人员重新返岗，重新能够更好的服务好其他的吉利银河消费者，我觉得这个事的意义就到了。
10: 是
9: 啊，还有什么事大家想知道后续进展的结果的，也欢迎各位啊这个多来问，结果都在直播里。这个非常抱歉啊，我们的节目每天一个小时，很难全部都剪成切片发成视频给大家看。那么我们为什么只发这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不发结果呢？第一个就是处理过程更加能够让大家知道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儿你该怎么办。
10: 对，
9: 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到底占理不占理，那结果我觉得意义不大啊，都能解决，没啥，就没啥好特别的要跟大家讲的啊。行了，不多说了啊，开始今天第一个事儿。上界，刚才我提出了一嘴上界，怎么回事呢？林女士作为上界的车主，修车太难了，难点在哪儿？第一个，要证明自己的车有问题，要拍视频。就你车，你说有问题，让你拍视频。林女士拍完视频了，到店之后，他们要求你把故障重现。你再给我演一遍，你这个故障什么故障？你给我演一遍，演不了，演不了不行。后来，他们自己也检查出故障了，但是一读后台数据，发现后台数据显示车辆正常，就是明看着你有故障，但是显示数据正常，这辆车就正常，我们给你修不了。经过我们的多次催促，多次找到鸿蒙智行上界，最终给出的结果是什么呀？前两天说我们会派专业的人士到现场帮你进行检查，但是要等到12号之后。为啥呢？这位专业人士的孩子要高考，高考我们能不能这个多体谅？当然可以，比如说我们声音轻一些，对吧？噪音小一些，给考生良好的复习环境。但是你上届就这一个售后人员啊，你技术人员就一个呀，还是你技术人员都高考去了？对不对？没有道理呀。哦，因为你的私事而影响到了别人用车这么大的事儿，你无所谓的。所以我上次找过上界，上界没消息了，一定要等消费者等到12号。这就是我一直对某一些新能源车品牌很看不好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的事儿永远要大过你的事儿，而且他给你一个答案是不容你反驳的。我给你个答案，你只能接受。来，鸿蒙智行，有没有新进展呢？还是要等到12号，是吧？林女士怎么说？
10: 目前是的，
9: 还要等到12号。
10: 她等到12号之后，这个事情没有其他的回应了。
9: 嗯，对吧？就是还是我之前讲的嘛。有一些厂家他强势到什么地步，我给你这个结果，你认也认，不认也没办法。
10: 那确实没招。
9: 对，我给你这个结果了，我结果给你了，你认不认吧？认那就好。你不认，挺着吧。都是这一副。来来来，鸿蒙智行，在吗？来，
3: 主持人您好，这是鸿蒙智行用户关爱中心的，8373。
9: 哎，837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373号工作人员，林女士的车是不是你们的技术人员还是要在12号之后才能到达现场？因为你们的技术人员孩子要高考啊，帮我看一眼。
3: 哦，了解了。我看了一下，就是之前的一个记录啊，就之前咱们不是有反馈过这个情况吗？然后关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目前就是已经就是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关的一个反馈了，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回复了。
9: 哎，对了，你这个信息非常准确。不仅你们没有收到回复，消费者也没有收到回复，我们也没有收到回复，所以在我们看来，在消费者看来，你们现在的状态是我给你答案了，你接也得接着，不接也得接着。你现在给他的是唯一答案和最终答案。我不理解啊，就是做到厂家做到你们这一份上，我也是很少见的。你们怎么这么凶啊？你们圣旨啊，你们说的不能商量。您跟我讲一讲呗，你怎么办啊？消费者干等着，就所有的事儿，所有的正事儿、公事儿要为你们的私事让路，是吗？
3: 了解了，主持人，这个也特别感谢您的关注啊。就关于这个情况，我稍后会把就是目前遇到的这个情况备注清楚，然后的话呢，尽快的话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反馈的。
9: 先
3: 后续的话呢，就是有进展会。
9: 先生，你要想啊，第一，这个消费者的故障不大， 第二个，消费者包括我们反反复复的找你们，我很难想象鸿蒙智行，特别是上界的车主，因为其他界我觉得还行，智界啊想界都还行，上界的车主是不是修车都要走这么繁琐的流程，又要拍视频，又要故障重现，又要故障码有问题，如果等你们的技术人员，还要等你们技术人员处理完自己的私事才能来帮我处理车辆，买你们的上界就是这种的服务，就是要有这么漫长的等待，不停地催你们客服中心，你们也说了我们反馈上去，但是反馈上去没有消息，没有消息消费者怎么办呢？我想问问你们上界呀。
3: 哦，了解了，主持人，就非常感谢您对于咱们上界汽车的关注啊。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非常重视咱们这个、咱们产品质量相关的一些、问题。
9: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咱好好聊天就好好聊天啊！你别说你们重视好吗？你们要重视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你们现在已经强势的没边儿了，怎么了你们？是闲车的卖的太好还是怎么样？我没有理解呀、啊，现在，就你们做的事情我理解不了啊。正常的流程就是我说我的车有问题你查去，现在我说我的有问我车有问题，我不仅要自己证明我的车有问题，我还得故障重现，还得故障码有问题，还得等你们，等你们处理完私事儿。这就是你们上界，这就是你们表现出的重视，所以咱俩好好聊，我也不反驳你，但是你别说你们重视，你别说你们在乎你们的产品质量，为什么？因为我的体验过程当中我没感觉到你们在乎啊。怎么说？什么时候回电话，先生？
3: 了解了，主任。
9: 马上高考了，现在马上高考了。您说。
3: 行，好的，主持人，这个我稍后的话会把目前的这个情况备注清楚，然后的话呢，尽快去进行一个就是反馈，然后稍后这个电话挂断了之后的话，就是我们这边会就是协助把这个问题反馈上去，然后和这个用户本人这边的话呢，保持这个相关的一个沟通呢。
9: 先生，我必须要讲的是啊，刚才我说的话不是冲您个人啊，因为我也知道在您的职责范围之内，您帮我们已经反馈了，你也在帮我们等结果，这都很好。但是这些话我是对上界讲的，做汽车不是这么做的，做服务不是这么做的啊，好吧，不跟您多聊了。整个你们上界针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我会都会给你们发网上去，让网友们评价评价，好不好？然后呢，评论区也很多人，都在说什么什么什么法务啊什么的，没关系啊，我们也欢迎你们，我们是国家媒体，我也不怕你们举报我，好吗？你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跟他们聊一下。真行啊，这什么品牌啊，这都是，你怎么可以强势到这个地步啊？
10: 我还以为只是这样一说，这两天会不会又帮车主催着呢？
9: 我没有，
10: 真的要等到高考，
9: 真的要等到高考结束、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你消费者的事儿再天大的事儿也是小事儿，要不然之前就不会让他故障重现了，
10: 毕竟不是自己的事儿，
9: 对吧？故障重现了，让他那天比如说你肚子疼，你肚子疼到医院不疼了，如果刚才肚子疼，那你给我重现一下，你快点给我故障重现，你快点给我疼，你不疼治不了啊这个。然后好，你故障重现了，他说那不行啊，你这个检测结果都是好的呀，你肚子不应该疼啊，你不能疼，你不应该疼，你回去吧。好，那说行，我们找一个专家来再给你看一看吧。专家一看，专家说啊不行，专家不能来，专家孩子有高考，等专家高考结束之后啊，这个十二号之后再给你看这个肚子疼，你到时候疼你先忍着挺着啊，你这个对吧？
10: 那要是来了之后说你还是没有故障复现，你肚子还是不疼，那怎么？
9: 对呀、啊、就是不疼啊，他没问题啊，对不对？
10: 修车也要自证了，什么逻辑？
9: 对吧，你这个东西你在搞什么逻辑我都不清楚啊。而且是你其实你自己的逻辑能够闭环，其实我不大会苛责你们的，你自己逻辑都不闭环，你想想你让消费者等你孩子高考，你说这玩意儿靠谱吗？朋友们，大家靠谱吗？这玩意儿
10: 大家已经发表出自己的看法，
9: 对吧？你先别疼，你先挺着，等我孩子高考完。就你换一个人，不是不能理解你孩子高考，你换一个人不行吗？没人了，对不对？或者你来一下，怎么耽误你高考了？你考去。
10: 所以也是售后不专业惯了，就这种话都能说出来。
9: 对的，因为他不专业惯了，强势惯了，跟我昨天去一个 4S 店一样的、朋友们，那个 4S 店授权经销商啊，说你这种情况，我不给你修了，你车开走吧。 我直接就问他，我说你们是不是强势惯了？就是跟大家讲，他不是对一个人这样，他对每个人都这样，他强势惯了，改不过来了，朋友们。就像那天吉利银河的客服中心也是一样的，他是对我自己这样吗？不是的，他对每一个都这样，只是突然到我这之后，他一下子改不过来了，知道吗？等你们啊，下一位。今天不回复了啊，这个吉利远程超级万，广汽埃安 VY Plus 那个电池的那个，还有主要这俩事儿是不是？
10: 对
9: 啊，主要这俩大事儿，这俩大事儿我们下周回来还是会帮大家关注的，请大家放心，我们没有忘记，好吗？其他事基本上都解决了啊，都解决了。昨天还有一个那个大众 CC
10: 的，大众 CC 的
9: 那个是要给他换是吧？给他免费换
10: 保修这个零部件。
9: 给他保修了。名爵呢？
10: 名爵的是给他去重新商谈维修方案，并且谈补偿。
9: 谈补偿去了啊，就是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关于补偿的多跟少，我们也不做过多的评价了，好吗？下一位，大家多如果有预约直播的按键啊，帮我点一下预约直播好吗？下一位车主来，喂，你好。喂。
4: 哎，你好。
9: 先生贵姓啊？先生贵姓啊？
4: 我姓莫。
9: 姓莫呀？哪个莫呀？
4: 莫德五草字头那个莫
9: 啊，那个莫很少很少啊。来，莫先生您好啊。莫先生什么车呀？
4: 我这个是广汽埃安的 S Plus。
9: 哦 ，S Plus， 你这电池怎么了？坏了？
4: 电池也是爆发，然后绝缘故障。
9: 也是爆绝缘故障，鼓包了没有？
4: 鼓包了，就是鼓包了。
9: 鼓包了，爆绝缘故障了。然后多少公里现在这车？
4: 21万。
9: 都是这个数，都是20万到25万之间，就是刚过保修期它就坏，它就鼓包。你这玩意怪了呢，
4: 对，现在普遍上基本上都是20来万左右。
9: 那店里跟你怎么说啊？店里
4: 现在说过保不管啊。然后我丢车在那里，然后我当时我是有买了个人保，然后人保那边把我车拖倒了，一直到现在都没修，
9: 没事了。
4: 3月22号到现在。
9: 您现在什么要求啊？
4: 现在要求就是更换电池包呗。
9: 行了，知道了。
4: 修不好。他这个修不好的了，修后续也是一直出问题的。
9: 行了，我知道了啊。我不知道现在广汽埃安他有没有方案，因为昨天的两位车主，当地的经销商都表示愿意给消费者更换电池包，
10: 对，保修。
9: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单店的还是厂家统一的，你单店不行啊。
10: 我问了，
9: 然后呢？
10: 说他们自己店里，然后两家店也说他们没有接到有其他车主在反馈这样的问题
9: 啊，都说是各级个别。
10: 一家店说只有这一个，另外一家店说很少很少
9: 啊，
10: 这个是他们店出的方案
9: 啊，
10: 就店里和车主和厂家商量完之后的一个结果。
9: 那问莫先生，我问问你啊，你像你身边这种车鼓包的多吗？
4: 多，现在海南这边也慢慢多起来了
9: 啊。他们店里说就一个呀，很极少量啊。你看说好，我一直说咱们中国的语言是极其富有艺术的，博大精深。
4: 现在那个第三方人保那里的那个停车场已经停满了，
9: 有个人保的延保，然后停车场都停满这个车了是吧？
4: 对，然后也一直没修，反正从3月22号到现在2个多月了。
9: 莫先生，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4: 可以。
9: 你去那个人保那停车场帮我拍点照片呗。
4: 我可能我明天会过去，因为我这里离他那个，
9: 你找或者你们
4: 人保那里200多公里，
9: 你有没有附近的车主你认识的？站远一点，把整个停车场给我拍一张大照片，可以吗？
4: 他那边接待有一个，那边加我微信，然后我看到他发朋友圈，有一些那个。
9: 那有你就你去翻一翻，翻着了你发给我，我看看有多少车停在停车场里，好不好？
4: 行。
9: 好嘞，好嘞。
4: 一会儿怎么您这边给你？
9: 外边会跟你说的，外边会跟你说的，你不要动啊，别挂啊，来，加一下这个车主联系方式，让他把这个停车场所有坏了的照片给我拍一张，我看看有多少。你最好不要一大片。
10: 最好就2-3台，
9: 你最好那停车场里就2-3台，你别一排一片一望无际的。来，广汽埃安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喂，
11: 你好，主持人，你好。
9: 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11: 我这边的工号是6582。
9: 658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广汽埃安外还有埃安S这个电池鼓包的这个事儿。你们有接到过吗？你们也没接到过，不多。
11: 主持人你好，
9: 您说，
11: 感谢您这个栏目组对这个安安的持续关注。这个车主这边的话，现在是反馈一个电池的一个问题，是吗？
9: 我没说车主，我说你们，我问你们接没接着过， 现在你们店里说没有，就一个，所以说这个是极个别的小概率事件。但是据车主描消费者描述，这是大范围事件，很多车到20万公里就鼓包。

0: 包的，所以他们觉得你的电池质量有问题。那我现在了解下来，我也觉得你们电池质量有问题，而且我甚至可以怀疑你们是故意的，你就给他搞到20万公里，出保就坏，还让他自费修。你别说我是小人啊，说哎，老常你这个小人之心度我们君子之腹，废话，你都干出来了，你这玩意儿一堆人全过20万公里就鼓包，20万公里里边不鼓包，你这玩意儿你说你不是故意的，咋整？现在你们两家店就说愿意给他换了，但是中间还有一些细节细枝末节，什么要出500块钱运费呀，出6000块钱什么钱呢，还让车主出钱呢，但车主不认可。我想知道你们厂家有没有什么方案针对这个事儿？没关系，可以给你们时间，我看到你们现在正在处理的，因为各个店都在紧密的联系，可以给你们时间，但是我希望你们正视问题，不要学吉利远程。吉利远程为什么我盯着他，是因为他不承认他有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承认，好不好？事儿不跟您多说了，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就是过保就鼓包。是什么电池我看看啊，您稍等一下。
1: 中创新航。
0: 中创新航，搭载中创新航电池的。过保就鼓包。好不好，事儿我转给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咱们下周再见，好吧，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极个别。快拍啊，你让那车主快拍。你到时候哪天
1: 的。翻那个人保的朋友圈去了。
0: 啊，快翻速翻。我倒要看看里边有多少，个别是个别，你是真爱聊啊。
1: 那这人保卖延保的这个公司也是
0: 倒了霉了，
1: 也是现在估计一堆车停着没修的话，要是真的啊，真焦头烂额了，怎么赔啊？
0: 他比车主他比车主都来气，
1: 是
0: 啊、
1: 嗯，他比车主都想找广建。
0: 对，行了，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2: 喂，
0: 哎，行，贵姓啊？
2: 啊，我姓张。詹天佑的詹，
0: 哎，詹先生啊，詹先生什么车啊？
2: 就是22年的哈弗 H6 第三代的。
0: 22年的第三代哈弗 H6 啊，出保了没有啊？没有吧？
2: 他那他是这样的，我那个涡轮增压变压器，9个月坏一次，换了一个，用了10个月又坏了，换了第二个用了1年多2个月又坏掉了。
0: 您等一下稍等啊，詹先生不着急。涡轮增压现在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2: 三个了。
0: 现在第三个坏了吗？
2: 刚换的第三个。
0: 等于说你这个基本上9到14个月之间这个涡轮增压器就会坏。
2: 对。
0: 嗯，好嘞，明白了。然后呢？
2: 然后我现在怀疑，我现在在质疑厂家，就是这个是不是车本身有问题？为什么别的客户的那个涡轮增压器它不会坏，我的一直在坏？然后我跟厂家沟通，他只说给我延保。那我的要求是，我其实要求很简单，你要把我的问题彻底处理掉，而不是说我需要你的延保。你如果是说要给我延保可以，那你给我终身这个涡轮增压器给我终身质保，要不然就给我彻底解决掉。
0: 我明白了。詹先生，您的意思是现在虽然你给我延保了，但是不管你延保到什么时候，只要不是终身的，这玩意儿老坏，总有一天要坏到你自己自费修。
2: 对吧？
0: 这是啊，是有这样的担忧啊。那
2: 对
0: 不对呀、啊？那不可能，它别的地方不坏，就涡轮增压器。
2: 对，就是坏了3次了。
0: 你这个东西怪了，是不是别的地方也有故障，把这个涡轮增压器拐的坏的？要不你怎么老坏啊？
2: 我跟4S店聊，我也是说你坏一次我能接受，可是你坏3次我就怀疑是车的质量问题了，而不是说涡轮增压器的质量问题。因为这款车我跟我哥同时买的车啊，他跟我时间是一样的，可是我哥的车一次都没坏过。
0: 是这样，詹先生，一般来讲涡轮增压器这种东西不太会坏的，你知道吗？
2: 所以我在质疑这种问题啊。
0: 他这种东西啊，这种零部件啊，就是用一辈子的，用到车报废的这种零部件不大会坏的。你这个坏一次能理解，坏2次也还好理解，但是它反反复复坏，其实你就要去查别的问题了，是不是别的故障导致涡轮增压器总是损坏啊？
2: 然后我把车扔到4S店让他检查，他说检查不出来。
0: 谁说检？
2: 直接给我换了。
0: 这是就懒得查，就反正你坏了我就给你换一个就得了。这个哎呀，行了，我知道了。要求就是给你第一个全面排查，第二个你要求单个零部件的终身质保，是不是？
2: 对。
0: 好嘞，了解了啊，哪家店告诉我？
2: 那东莞辽步金峰 4S 店。
0: 啊，东莞的辽步金峰 4S 店啊。那个什么车？哦，哈弗。哈弗是长城汽车一块的，是不是？
2: 对。
0: 来，长城汽车来。长城汽车，你好，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是龚浩。
3: 1046号。
0: 哎，104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三。

0: 啊，我姓常，向您问好，10046，是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1: 不需要
0: 啊，不需要啊。那个涡轮增压器啊，你不能老坏呀，你三天两头老坏。给你们个建议，第一个，反反复复，就周边零部件、相关零部件也排查一下，很有可能是其他零部件给拐的坏的。但是，因为现在呀，我知道售后啊，他都拼时间。啊，都是要把工位的利用率调高起来，但是呢，消费者的基础故障你们要给他认真排查的，你不能你光哦质保车辆，你没有创收的，你就不用心，坏了就给你换，坏了就换，这不行啊，你这反反复复弄不行啊。第一个排查出清楚，然后一次性帮他把问题解决。第二个，我建议你们这个零部件给他终身质保吧，换仨了，加上原来那个四个了，9到14个月之内必坏，你开一会儿就坏，开一会儿就坏。所以下午你们跟消费者协商协商，然后以后就是消费者车现在你们店里，让你们仔细查，你们说查不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查，好不好？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消费者电话和我们电话，下午3点前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感谢您啊，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詹先生，车在店里吗？车？
2: 车是他，然后给我换了个部件就让我开走。
0: 啊，等于说现在他觉得是修好了是吧？
2: 对，他就直接给我换了个部件，然后他说你要打投诉电话你打，然后反正你就随便你怎么地了，反正我只给你换了。那他4S店给我的回复就是厂家只愿意保5年20万公里，那我就问他5年20万公里之后怎么办呢，他说那个另说，这不就是模棱两可了吗？
0: 对的，另说就是不说，还另说什么呀？到5年之后他还管你是谁呀？还记得你詹先生是哪一位啊？对不对？
2: 对呀、
0: 我知道了啊。那等于说他们就是说反正我暂时给你排除了，你这坏了我就给你这换，我也不管你坏几回。
2: 对对，
0: 你这个服务态度有问题啊。来吧，那个还在吗？1046号啊。啊，你刚才说了吗？啊，这态度有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车没有修不好的，这他不有不愿意给你修的。没有水平问题，基本都是态度问题。啊，基本都是态度问题。行了，詹先生放心啊，这事我帮你处理。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哦，我姓刘。
0: 刘先生啊，什么车？
3: 23款11代雅阁。
0: 11代雅阁啊，哎呦，雅阁我是蛮喜欢的。11代雅阁怎么了？
3: 就是这个车子买来陆陆续续出现了毛病很多，就最近这个天窗、这个顶棚发现有大片的渗水痕迹。
0: 嗯，渗水了，还有呢？
3: 还有就是那个前减震漏油吧。
0: 嗯，减震漏油，还有呢？还有呢？
3: 还有个就没有了，就这3个、啊，其他都是小毛病。
0: 你说俩吗？现在减震漏油和这个渗水吗？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有个座椅塌陷。
0: 啊，座椅塌陷，有照片吗？
3: 我这个照片不是太明显，前面也拍了一个给到传给你的。
0: 哎，那个座椅塌陷照片有吗？
3: 座椅塌陷，我前面拍了一个发到你那个后台的照片。
0: 不对，明不明显啊？
3: 有那种折痕，这些坐上去才会塌下去。
0: 硌不硌？硌不硌屁股？
3: 就是感觉坐上去就完全塌下去，凹下去没有支撑性了。
0: 哎，行了，明白了。找他们，他们怎么讲啊？
3: 找他们，他说这个就是说给我换了骨架嘛。
0: 嗯。换一个吗？然后呢？
3: 换了骨架，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啊，这是座椅啊，没塌陷啊。您稍等一下啊，我看一眼。哦，塌了。陷下去了。您多重啊？
3: 我大概170吧。
0: 170也还好啊，不重啊。嗯，行了，我知道了。那关于天窗漏水，他怎么给你弄啊？
3: 我就是在上个月28号吧，我去了他们就近的 4S 店，他那个留电观察了7天，
0: 然后呢？
3: 但是没找到问题，没找到问题源嘛。
0: 这有什么找不到的？就那几个地方会往里渗水，有什么找不着的？
3: 他说找不到，
0: 他是没给你找，他是
3: 车子搞坏了，
0: 给你哪里搞坏了？
3: 啊，他给我前挡上沿的那个天窗连接那个处搞了一个凹陷，还把顶棚搞得黑黑的，
0: 你要命的。然后呢？你现在等于还没修好，现在。
3: 然后我不是向厂家反馈嘛？
0: 啊，
3: 那边就是说这个事，就是说让我去继续留电， 啊，然后我第二天拿回车子之后，我又去了另外一家广州红月田吧。
0: 然后呢？
3: 然后那边就我也后台发了个照片给你，他那个零水、
0: 啊、修不了吗？你不修不了吗？修不了退车吧。那个我知道了啊，那个詹先生，詹先生，你哪家店你方便，或者哪家店你感受好一点？
3: 哪家店都感觉差不多，红月田那边好一点吧。
0: 红月田是吧？叫红月田是吧？行不行啊？这广汽本田，你稍等啊。这个我帮你找他们，是广汽本田吧？啊，是雅阁。来，广汽本田全国客服中心。
4: 主持人您好。
0: 哎，女士您好，工号告诉我。
4: 工号8160。
0: 816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詹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的吧？你看一眼。
4: 具体是反馈什么问题的，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因为刚才
0: 天窗漏水、减震漏油、主驾驶座椅塌陷三个问题，主要是天窗漏水，找了进了你们家两家店找不到漏水原因。
4: 你先稍等一下，我这边要先看一下。
0: 哎，您看去吧，不着急啊，瞅去吧。之前给你们打过电话的消费者自己电话留了吗？ OK， 查去吧，帮我谢谢啊。
4: 你好主持人，我们这边确实看到之前有反馈过一些天窗漏水相关的一些问题的。
0: 然后呢？
4: 现在主要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进呢？
0: 你们店查不出来哪漏水，修不了。
4: 就是最终的话是到红月田店去进行最终检查，还是其他的一个4S店的？
0: 俩都去了，但是现在红月田感觉好一点，或者你们有没有技术实力更强一点的，看看这漏水怎么回事？现在是查不出哪漏，你知道吗？
4: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先登记下来吧，转交到后台去进一步跟进，看一下是该怎么进行帮客户进一步处理。
0: 我方便问一下，消费者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什么时候吗？
4: 我们这边是可以看到
0: 几号
4: 所有来电记录的。
0: 几号啊？第一次。
4: 稍等一下。
0: 哎，查着没有？
4: 先稍等一下，我这边再看一下，因为记录比较多。
0: 多少个？你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稍等一下。
0: 完了，太多了，查去吧。说明打了无数电话了。
4: 我们这边大概了解到的话呢，客户在4月份左右就已经有来电我们客服中心。
0: 4月份就来电。
4: 这个事情5月份也一直在跟进。
0: 就一直没查出来嘛，就一直不知道哪儿漏嘛。我绝不相信你们广汽本田的维修水平不行，连个漏水点找不到。我能相信的就是你们不想给他动，你们这个店完全没有责任心，要不一个漏水怎么会找不到啊？如果找不着给他退车吧，你不然呢？你让我开着漏水车吗？你广州那个地方挺湿的，老下雨，对不对？所以女士，我这是转给你们啊，我估计他给你打电话10通肯定是不止，10个电话肯定是不止，要不然你不会看这么长时间的。给你们打了这么多电话，从4月份就开始打，也去了2家店分别查漏水点查不着，到今天我找你们，你们依然，你们都不知道找你们干什么，所以这事儿麻烦你们厂家看看能不能组织一家技术能力好的店，好好给他排查出来，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漏水点，消除故障。如果消除不了，请你们给他退车，好吗？感谢您，安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来把电话留给这个女士。我告诉你，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把我刚才说那个事儿啊，我说这个售后啊，他们很多时候不愿意修保修车辆，为啥呢？保修车辆不挣钱呢，
5: 是
0: 特别这种难查的，异响、震动、抖动、
5: 共振、
0: 漏水、
5: 顿挫、
0: 漏水顿挫这种的，为什么难查？一查查好几天，哎，查2天，他这个工位啊被你占2天，他2天这工位挣不了钱了，
5: 是，
0: 所以他很多时候就讲正常回去开去吧，正常回去开去吧。
5: 或者先不查，你一来就先找找你有没有什么毛病。
0: 对的，
5: 尽量给你劝退。
0: 对，尽量给你劝回去。然后放了7天，你以为7天是在给你查呀？你想太多了。7天里边有1个半天在帮你查，你就烧高香吧。
5: 剩下的时候是停
0: 都给你停车，
5: 停车场
0: 停着呢。你还以为在四 S 店帮你操作呢？其实没有，你换了个地方停。真行啊你！不行，你不行就给退车啊！你查不出来，咱好好说啊，好好聊。这么查还要怎么查？你还让我让你怎么查？詹先生放心啊，放心，詹先生，下一位，喂，你好，喂，喂，哎哎，先生贵姓啊？
6: 哎，你好，我姓郭。
0: 郭先生，什么车？
6: 吉利银河E5。
0: 吉利银河 E5 啊，怎么银河没完没了了？来，什么时候买的？什么问题？
6: 买了现在。

0: 现在大概有一年4个月，我的车从2个月时候车辆就出现抖动，车辆一直就在拖，我维修了无数次了，现在就是底盘件都已经维修了一遍了，
1: 你还是抖动？不着急，你这个怎么个抖法啊？您跟我说一说。
0: 就是说都震手的抖，底盘整个都震手的抖。你底盘怎么能震着手呢？你摸底盘去了？就是车在嘚瑟。 就是加速也嘚瑟，就是在抖。
1: 我明白了，就是车在哒哒哒哒抖，然后你握着方向盘都震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啥玩意儿呢？你是多停着会不会抖？低速会不会抖？高速会不会抖？
0: 就是高速抖。
1: 多高速？
0: 110到120之间。
1: 110到120之间，但是不在这个速度区间都不抖。
0: 对，就是高速，就是共振。
1: 然后呢，就是已经修了底盘件，修了很多了，修了多少回了？
0: 现在大概有4、5次左右。4到5回啊，然后底盘件更换了很多，但是呢，目前还是抖动，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他那个现在是什么样呢？4S店亲口告诉我的，修理工说他这边已经找不好，找不出来原因了，没有办法。
1: 因为他都给你换了一遍了，您说。
0: 对，都已经全换了，就是新车的变速器都换了。现在研究是怎么说给我找专家，已经来了2波专家了，说没有解决。
1: 那2波专家成不承认有问题啊？专家，
0: 承认有问题啊，承认有问题，但是就是说给我找给我修，一直就这样拖，我现在一年了。
1: 就是反正是一直人家也没有回避问题，对不对？
0: 对，
1: 一直来给你
0: 修不好，
1: 有没有说修不好之后就说你没问题了？这怎么有？
0: 有一次，就是上一次问我这个问题解没解决，我说我没解决，然后他就一直告诉我说他这边都已经就是说就这样，尽力了，没有办法了。尽力不行啊，你尽力换一个吧。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很对啊，您稍等啊，我看看你的视频，你放了个什么呀？来放一下。 不抖啊！你放个咖啡，你放咖啡干什么？我在方向盘，我刚刚在高速上录，之前那个几没有了视频，我刚刚在高速上我录了一下，简单录一下。
1: 你高速上尽量少录，挺危险的啊。然后这个
0: 震就是震方向盘都左右动，
1: 很震是吧？你现在开着还震吗？
0: 就是很震的，好嘞，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就现在他们反正就是修不好，也没有推诿，你要我也给你修，但是我就修不好了。对，就是修不好，就是说就一直这么拖，4S店也是这个意见。我说您研究办法怎么办呢？因为我这个故障已经一年多了啊。就是意思说我跟厂家这边沟通，跟这个沟通，跟那沟通，一直没有，一直就是没有结果。 这玩意儿，这个怪了啊，这故障怪了。来，又是，你稍等啊，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期间4S店跟我提出协商，我下一张那个图片发给您了，就是要用5000块钱解决我这个4件，我没干。
1: 就给你5000块钱，你这故障别修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遇到主动提，你就没办法，修不了了呀，那就给钱吧。那我问问您啊，这个郭先生，您现在什么要求？您告诉我。
0: 我现在就是想退换车。
1: 要退换啊？
0: 对，已经修不好了，问题解决不了了。
1: 我也等不起了，现在。等不起了，而且我看您平时高速开的比较多是吗？
0: 对对对，而且我基本上就是一天一个到我们这边，一边一天一边是高速，一天一边高速，就这个车没有法开了已经。
1: 行嘞，知道了啊，这个买断故障，对的，说的很对，这但是这种故障买断不了啊，你没办法，必须要修好的，您稍等啊。你找过他们厂家吗？电话有打过吗？
2: 都打过，已经都打过，4006所有都打过。
1: 打过几次啊？
2: 打过5、6次是有了。
1: 好嘞，您稍等啊。来，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今天的值班经理龚浩5289，我姓胡，您说吧。
1: 5289，胡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0姓常向您问好啊，胡女士，5289号，郭先生这个您查着了吗？
2: 刚刚的话有查到他的信息，前期的话是有反馈银河15车辆的话是有加速抖动的这个问题。
1: 那现在你们什么处理方案呢？
2: 看到前期有进件的话，我们都是有对接到我们工作人员在进行处理的。
1: 首先啊，是这样，这个5289号工作人员郭先生从来没有说你们不给他修，也从来没有说你们有任何的推诿，店里给他修过4、5回，你们厂家专家都来2回，但是最终你们也愿意。

0: 意给他修，但是普遍反馈出给郭先生的结果是什么呢？抱歉，该换的都换了，修不了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故障，是因为共振。如果说这辆车是共振导致的，共振的问题确实修不了，因为共振它是多个零部件的共振点凑上一个了，就属于是一个概率性问题。所有共振点到达一个频率之后会显成会产生强烈共振，如果是这个原因导致的，确实修不了了。那么你就给他协商方案，你要么给他换，要么给他退，你要么给他钱。你车卖了吧，卖了我补你点钱，你再买个别的车。因为为什么共振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你觉得影不影响消费者使用，现在他觉得影响。你说我说的很清楚，消费者找你们很多回了，今天要到我们这儿，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查出原因，能不能把这个震动给他解决掉。当然你们做的很好的一点是到现在没有推诿说没问题，这个非常好，已经超越了不少厂家了，但是还是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或者说你找个试驾车，哎，你看我们试驾车，你看我们银河E5全抖，我们一千辆车110到120都抖，那也行，认了，我认识你瑕疵了，但是如果就他一个抖，帮他解决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本着用户为用户负责的一个态度，我们尽快会去核实看一下这个情况具体是什么原因，会尽快给到用户准确的答复的。
0: 哎，可以的啊，了解清楚记得要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找你们的啊。感谢您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朋友们看，吉利银河客服中心进步了，这就是我最愿意看到的。为什么？因为不仅仅是我体验能够体验到你们更好的服务，你们的消费者不是更大的群体吗？他们都能体验到宾至如归的这个服务了。为什么打客服中心都是有事儿的？
2: 是
0: 有事儿，听到你还很热情啊，很就是急人之所急啊，对吧？很客气啊，你们的消费者、你们的用户也舒服啊。
2: 抱怨都会少一些，
0: 抱怨都少一点。你上来你说的，那消费者也翻脸啊。但是，如果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能够看到肉眼的非常清楚的看到你们明显的进步，我还是要非常正式的表扬你们做得不错，不怕错，怕错了不改，怕错了不承认，知道吗？有点问题很正常啊，有问题很正常，但是就怕错了不承认。
2: 挺好的，刚刚这位非常好。
0: 也没有不至于非常好，只比原来是好，但是跟好的比还是有差距。我说实话，
2: 对比的就是原来的感受。
0: 对，对比原来是挺好的，
2: 因为我觉得一直给我们的印象都很好，所以上一次真的是出乎意料。
0: 对的，其实上回你说他很凶怎么样也没有，但是因为原来吉利客服中心给我们的感觉太好了，就那种专业度，就虽然我有事找他能，但是我能感觉到如沐春风。但是这回我想刚想如沐春风，啪给我一锤，给我射来一冷箭。
2: 没有要求你的服务超出预期，但是他上次的服务确实不在我们的预料当中啊。
0: 对，但还有进步空间啊。当然我希望你们多进步，为啥？服务好你们的客户，更好的展示你们吉利银河的形象。
2: 是的，
0: 知道吗？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3: 你说什么？
0: 贵姓？
3: 哦，你姓赵。
0: 赵先生，什么车啊？
3: 一个23款是新郎的。
0: 23款的什么？您用了免提是吗？
3: 23款的新郎朗逸，是新郎的。
0: 啊，朗逸是吧？上新那种朗逸，23款的，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3: 我那个中网，从2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到货。
0: 中网没，你中网是撞了还是怎么了？
3: 对，
0: 您说话能完整说吗？赵先生，
3: 中网发生碰撞了，他没有货，从2月份到现在。
0: 对，你怎么拿出客服中心的状态了？我问你什么不对，你得说事儿，我不知道你什么事儿啊。中网撞了之后，现在他一直说没货是吧？
3: 对，
0: 没货还能开吗？
3: 我把原来那个原车的旧的中网先给我安上了
0: 啊，
3: 什么时候到了新的网再换？
0: 哎呦，那你等多长时间？等3个多月了。
3: 对，到现在从2月份到现在呢。
0: 朗逸这么这个热门大众的车型，怎么会中网没货啊？你是哪儿的呀，赵先生？
3: 河北保定的。
0: 保定的。然后你问他们了吗？为啥没货呀？啥时候能有货吗？
3: 也找 4S 店去问，他们说，厂家的事儿，厂家的一直那个缺货，全国也缺货。
0: 啊，就是中网全国缺货是吧？行了，知道了，你稍等啊。没关系，慢慢打，不着急。

0: 淘宝买一个，
1: 真有，
0: 是能买到，
1: 真有，你知道吗？
0: 搞不好修理厂也有，但是
1: 上戏，你真的反思吧，你们没什么跟你们有关系的品牌，怎么都这个样子啊？真的，上届这样，凯迪拉克这样，别克这样，大众又这样，在哪儿呢？来了是吧？二号线，来，上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是，工号告诉我。
2: 你好，这边工号72708989。
1: 7270898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72708989号工作人员，我问一下啊，你们现在上汽大众朗逸的中网这个零部件，全国没有货吗？
2: 这个我这边需要反映的，
1: 就是你不知道是吧？
2: 具体配件情况我们需要反映的。
1: 啊，现在据消费者反映，你们这个中网全国没货，他已经等了4个月了。朗逸呀，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还年轻，你不知道朗逸对于我们来说代表着什么，是我们那一代绝对的神车呀，市场保有量极大，怎么会缺？怎么在零部件供应上中网没有呢？令人匪夷所思啊，女士。
2: 了解到了。
1: 你这消费者给你们打过电话吗？赵先生，从2月份等到现在，你帮我看一眼。
2: 您稍等一下，我去
1: 哎，
2: 查看一下。
1: 查了吧。哎，感谢您啊，女士。真的，朋友们，你们不知道朗逸的销量啊，当时。真的。可以用遥遥领先来形容，就是遥遥领先。你看路上全是朗逸，你看着。但谁知道到了今天说朗逸中网这么大众的普遍的零部件没有说，中网太容易坏了吧，
0: 是。
1: 太容易撞了吧？你是查到了吗？
2: 你好，刚才小波这边提供的信息暂时未查看，有其他信息吗？方便
1: 你，
2: 让他提供一下。
1: 哎，好嘞，稍等啊，赵先生啊，你这个电话是哪个电话呀？
3: 133的。
1: 您稍等啊，
2: 好的。
1: 你来那个外边上接。赵先生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啊？你外面跟他说一下，我就不在公开场合说他了。就不要这样，不要觉得我们应该的呀。还能不能积极点？不能就挂了吧，找别人吧，让他好不好？
0: 重新留下号码，另一个电话找厂家的。
1: 吐了说呀！
0: 咱好不容易沟通了。
1: 电话弄好了没有？电话？来，那个72708989号，女士查着了吗？
2: 你好，有查看到的。
1: 哎，查看到了，给你们打过多少电话？
2: 目前看到有多次反映，已经提交给到处理部门这边去催促的。
1: 那你看处理部门有没有给回复啊？中网什么时候有啊？是不是全国都没有啊？有没有？
2: 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一些进展，
1: 哎，
2: 请
1: 好
2: 您
1: 嘞，
2: 稍等。
1: 您帮我瞅一眼。
2: 好的。
1: 上汽大众消失的中网，真行。消费者自己多次催过了。哎，您说女士。
2: 你好，不好意思，我这边核查了一下，目前看到的话，已经是反映在催促中的。
1: 谁在催？就你们催促了这个相关处理部门，是不是？处理部门没有给反馈意见，那消费者得干等着呀，等一个中网要等4个月啊。你们要不干脆说修不了吧？
2: 这个的话，我们这边也会再催促处理部门，让他们尽快落实答复的。我这边稍后也再帮用户反映一下。
1: 哎，好嘞，感谢你们的反应啊，这个跟您个人没有关系，我只是觉得呀，你们售后的备件部门呢，包括你们的售后啊，该提升了。什么东西啊？莫名其妙让别人等三四个月，对吧？你零部件供应充足，不是一个汽车厂家最基础该做的吗？你汽车厂家，你做汽车厂家不用备零部件的。哎呀，当然不是冲您啊，女士，您稍等吧，外边给您留电话。真的，如果说一个汽车厂家不用备零部件，以备消费者进行更换的话，你不要搞了，你不要卖了，不要造了，造个六啊你！
0: 但这种问题现在确实越来越多了，
1: 上汽多，
0: 别克也很多哎，
1: 那不是上汽的吗？也是，
0: 对，然后凯迪拉克也很多，
1: 动不动全。

0: 国没货，你在说什么？你不要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你这个全国没货，你这个东西，比如说好两三年没一个人换的，那你是没货，行没货。中网这种东西啊，只要发生事故必换，
1: 保险杠、中网，
0: 必换。
1: 对，
0: 你说你全国没货，你要不要看想一想你在说什么？不要去买。所以现在大家买的少是有原因的，朋友们。你大家买车都会选我们自主新能源是有原因的，哎呀，你
1: 没想到吧？
0: 反正我想到了，有之前凯迪拉克啊、别克我们也遇到过，每天搞这种事情。来，喂，你好，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刘啊，美国姓刘。
0: 姓什么？
2: 姓刘，文刀刘。
0: 啊，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刘先生什么车？
2: 我是领克的03。
0: 领克03怎么了？
2: 就是我是买的那个2.0T 的版本，
0: 嗯，
2: 后备箱下面就是也会有一个那个智能驾驶的那个控制模板，但是他那个反正我开始投诉就是说厂家那个车设计有问题，就说他方便，因为我当时搬家，
0: 嗯，
2: 导致是未开封的洗衣液，就是因为挤压，可能就后备箱空间太小了，我们就是一直可能塞东西嘛，
0: 嗯，
2: 因为挤压之类的，
0: 嗯，
2: 一点洗衣液漏下去了，
0: 嗯，
2: 反而就他就通过那个隔板漏的那个控制单元，好，这就烧坏了。就这样，就是搬家的过程就直接
0: 烧坏了。哦，您稍等，我跟你捋一遍啊，刘先生，就是等于说他的后备箱的盖板下面有一个智能驾驶的控制模块，
2: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但是他没做防水，就没有东西把罩住，所以导致后备箱的啊，
2: 我是觉得说他一点防水都没做的，
0: 是
2: 我感觉是只有2.0T 的版本才有这个控制模板嘛，他普通的03是没有的，因为那是属于选装了，
0: 嗯，
2: 就是2.0T 的选装，
0: 然后
2: 一直在投诉这个防水的问题。
0: 您听我说嘛，我没说完呢，我现在我也确认您的事儿，您别着急自己说啊。然后现在等于说后备箱如果有液体流下去了，它直接会打到这个模板，让它被烧掉。
2: 对，对
0: 啊，您现在洗衣液是吧？漏出去了。
2: 洗衣液还没开，我就问题还是我就没开封了。
0: 开不开封不重要。
2: 洗衣液
0: 照片有吗？那块那个盖板掀开那控制模板的照片有吗？
2: 有一张可以看见，只有那一块，就是它整个像那个模板，就是那个后备箱的那个盖板下面只有那一块模板，整个区域就只有一块模板。
0: 你发过来了吗？
2: 但是我不知道，就我发抖音后台可以看见吗？
0: 不可以，等会儿外边您再发吧。我问您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现在您的什么要求啊？你觉得他们设计有缺陷有问题？
2: 我是因为一直在投诉这个事情，我开始就觉得是厂家设计有缺陷，然后我就是一直投诉这个问题。
0: 然后呢？
2: 然后经销商反正一直很敷衍。
0: 什么叫敷衍？
2: 四月底之后，就是他有一个免费更换的方案，他就让我删帖嘛，让我删除投诉，给我免费更换。
0: 你给人发哪去了？你稍等，你给人发哪去了？
2: 我就发那个投诉平台嘛，我就发那个12315，我都发了。然后和那个中国网汽车质量网我也发了
0: 啊，你
2: 那个平台投诉我都投诉了
0: 啊，你找哪给人发完之后他说让你删了，你不删？
2: 不是，他不是我不删，他本来四月底他说有个方案，厂家给了这个方案，然后删帖给我免费更换，然后对接我那个售后，他是真的是非常敷衍，每次我一更新帖呀，或者说只有我催促投诉帖的时候，他才会打电话给我敷衍我一下，就什么也不说也不怎么样的。
0: 什么叫敷衍你一下？我没懂。
2: 就是反正那个人他非常敷衍，他四月底让我打电话给我，可能我当时是在上班没有接他的电话，然后他就没有联系我了，然后五月初我售后告知我这个事情，然后那当时就我的销售告知我这个事情，然后那个售后就说五月初那个方案已经没有了，我非常之离谱，他就说没有方案了
0: 啊，
2: 你删不删也不重要了
0: 啊，对，你删不删随你，
2: 对，就不管我了，就后面直接就不管我了，这一个对，直接相当于是每次我打400电话投诉也没有了，他也不没有任何售后找我对接了，
0: 哎呦，
2: 就直接不管了，这事情
0: 啊，就等于你现在应该被领克售后拉黑了，
2: 反正整体他们那个什么，每次打400售后他也说，反映到什么市场监管部门也没有作用的，也没有人联系我了，
0: 嗯，
2: 真的就是，
0: 哎呀，所以说现在的汽车厂家越来越强势了，我跟你讲啊。如果我是厂家，有刘先生这样的消费者帮我发现我的车有什么改进空间，我感谢他都来不及，因为后备箱这种东西装点水很正常啊，我装个饮料，
2: 特别是这种，如果有大哥说谁喜欢钓钓鱼的呀，或者他放个水桶，那一桶水倒下去，那不彻底完蛋了。
0: 对呀、
2: 啊，
0: 所以说，如果说刘先生你帮我们发现了我车的改进空间，我挺高兴的。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你很难缠是吧？
2: 那反正就不管不问了。
0: 这现在等于说你是你我现在感觉是你个人已被他们的售后拉黑了，是这意思吧？
2: 我已经彻底就是说已经妥，就连全妥协的感觉，我都无语了。因为这个车新车嘛，当时我是二月初落地的，四月一号被 4S 店拉走，现在四月一号到现在放在 4S 店，我车是冻的，就是我都没有测使用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已经两个多月了。
0: 好嘞，
2: 比我新车使用时间还长。
0: 你现在车还在他们店里啊？
2: 还在，那坏了，因为它坏了，开不了了。
0: 然后让
2: 模板坏了，
0: 然后让你付费维，然后让你付费维修，然后你不肯，是不是？
2: 对，他开始跟我说要10000多那个模板，
0: 明白了，明白了，
2: 我就非常之离谱，就一直没同意。
0: 刘先生，首先这个事儿，他进水这个责任，主要责任还在你。这是没错的，但是第二个呢，你给他们发现了一个说这个东西做个防水会不会更好？因为后备箱不比别的地方，对吧？
2: 对，
0: 你别的地方都还好，你后备箱很容易就进水的。那帮你发现了这个东西，你们改一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的。什么要求告诉我？
2: 我就是说想承诺，就现在就直接就说虚假承诺，承诺不兑现。我就想把那个我说我删帖我也可以啊，我就把帖子删了，你给我免费维修就可以了，我就不用说什么其他的什么了。
0: 行了，知道了。哎呀，售后搞得太强势，所以现在服务的不像服务的，卖车的不像卖车的，厂家不像厂家。刚才一个厂家连个中网零部件都不备的。
2: 免费维修那个方案，他我用聊天截屏的，因为也是售后联系我，
0: 你找过他
2: 销售联系我，
0: 你找过他们几回？
2: 那个售后都不屑联系我呀，那个售后非常强势，那个是他们售后经理嘛，对接我那个人。
0: 哪个店啊？哪个店啊？
2: 泉州中宁领克的那个。
0: 泉州，中宁领克是吧？
2: 泉州中宁领克
0: 啊，行，知道了，你稍等啊。
2: 我开始我的矛头啊，就是设计缺陷这个事情，我是对准厂家的。
0: 我记到了。
2: 时间我就说，经销商都没有什么责任。
0: 刘先生啊，你这个嘴呀、啊，你怎么这么嘴怎么这么碎呀、啊？你跟我说一遍我就明白了，刚才这话你说过了，够了啊，因为你再说下去啊，我没时间跟领克聊了啊。您稍等一下，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在了吗？领克单独的是吧？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在打。
0: 你是，您好，工号。
3: 我的工号是6854，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685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854号工作人员，帮我查刘先生是不是被你们拉黑了。
3: 目前我们没有拉黑机制的。
0: 那人家找你们没人理他。
3: 这用户正常来电，我们都是有正常接收接听用户电话，正常受理用户问题的。
0: 现在用这个用户向我们反映说找你们呢，现在原来还有人管他，有人给他回电，有人帮他处理，现在已经完全没人理了，怎么找都没有人理。而我刚才我说的话，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啊，因为我节目时间快结束了，我只重复最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如果我是领克厂家，有一位我们的领克的车主帮我发现了我后备箱下面的控制模板，如果加一个防水罩会更好，这样的一个产品提升空间，我会非常开心，我不会拉黑他。这是我最重要的一句话，事儿我转给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不跟您多聊了。后备箱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就是要放东西的，你放东西万一放点液体不小心磕碰了，你这个东西没有防水，修一下10000多，你不觉得你们产品有提升，可以有提升空间吗？好，不仅没有提升空间，你们售后搞得这么强势，还给人拉黑了。事儿转给您，下午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您的，好吗？女士，
3: 明白的，会做好记录的，您放心。
0: 哎，特别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呀，真的，如果是我挺开心的，
1: 是
0: 对不对？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哎呦，消费者愿意跟我们提起意见，听听消费者真实的声音。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
9: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
11: 汽车315
10: 全省招募后援团了，
11: 后援团了，后援团了。
10: 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省。
9: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9: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3: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4: 走啊，
15: 走了，
16: 走
15: 了，
16: 走，
14: 走。
1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8: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9: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9: 下一首歌来自齐豫的《橄榄树》。李泰祥的曲，三毛的词，收录在齐豫79年同名专辑中，是齐豫的代表作。我觉得碰到这种大家格外熟悉的作品的时候，反而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简单的资料，寥寥几笔讲出的是他的背景，可是听歌的感受呢，又因人而异。这首《橄榄树》也被翻唱过很多次，原唱人齐豫这个版本介于流行和艺术歌曲之间的唱法，胸怀壮阔。而后来几个翻唱版本也都各有特色。像孙燕姿，当时她发自选集，挑选的都是自己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影响过自己的作品，《橄榄树》教会她唱歌。费翔的那一版，因为她常年生活在国外，所以格外有那种漂泊的游子意，所以真是各有千秋，各有所长。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原唱人齐豫的版本《橄榄树》。

下一首歌来自于 John Denver， 著名的《乡村路带我回家》。说到这首歌，除了是 John Denver 著名的代表作，又因为这首歌的背景，让大家现在听起来依然感慨唏嘘。都知道约翰丹佛在69年的时候曾经录制过一首歌，叫做《乘着喷气飞机离去》，而97年10月12号，他也的确是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坐着飞机离去。他不幸地遭遇到飞机失事，离开的时候只有53岁，留下他的音乐作品，也留下了大家对他的怀念。这是一位出色的乡村民谣歌手，也是一位公益环保支持者。我们再听这首歌又会有不同的感觉。想问大家，你知道梅林的偶像是谁吗？是，就是 John Denver。 虽然他只是《王牌特工》当中所虚构出来的角色，但是梅林对于这首歌的喜欢，包括他最后牺牲的时候所唱着《乡村路带我回家》那种场景，还是让我在第二遍再看的时候依然忍不住热泪盈眶。和各位一起听到 John Denver《乡村路带我回家》。

下一首歌，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TVB 在82年制作的电视剧，也是 TVB 10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这部片子的演员表当中有吕良伟、汪明荃、谢贤。女主角汪明荃的扮相清新脱俗，而吕良伟也将角色的憨厚质朴刻画得非常到位。剧中的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就由阿姐汪明荃主唱。随着这部剧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和你一起听到。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它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复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能让风。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万，详询400088-9933。

接下来的这一位是今天我要推荐给你的王菲。我看到有人称呼王菲为高中女生，我居然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在现代的医学美容如此发达的今天，一个人的年纪已经不再能够限定她的一切，她有很多的可能，只要你心态足够年轻。像王菲经历了这么多的大起大落，也在感情当中摸爬滚打，可是他还愿意相信真爱，而且每一次都那么奋不顾身，义无反顾，活得潇洒又用力，大概这样的女性也是我们很多女人所羡慕的榜样吧。再见萤火虫，和你共同分享。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巫启贤的歌《思念谁》。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这首歌原本呢是一首校园民谣。创作人在面临着离开校园的时候，看着同伴们一一离去，自己独自在寝室里，想着未来的出路，这样一种心境下所创作出来。机缘巧合下，被巫启贤翻唱成了《思念谁》，并且在95年的专辑当中作为第一主打推出，一炮而红。也许是因为太傻，这些歌曲加注在巫启贤身上的烙印实在太深。也许是因为巫启贤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总之就是让这首原本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重唱之后，完全摆脱了校园歌曲的印记，成了一首略带伤感但是又蕴含着甜蜜思念的歌曲。这是巫启贤的《思念谁》。

下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2002年《美丽的一天》专辑中收录的歌。据说当时在创作设计这张专辑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把它串联起来，再由刘德华娓娓道来，它就很像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轨迹。而练习对应的故事呢，是刘德华的一位朋友有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辞职回家陪伴她，为了能够让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到处旅行，就这样身体反而慢慢的好起来，最终痊愈的故事。想想刘德华在之前办生日会的时候也

特别跟粉丝谈到自己受伤之后跟家人在一起慢慢的康复慢慢好起来的状态，他甚至放出太太朱丽倩在病房当中来照顾他的片段，对于大家来讲，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心境对应着练习这首故事的创作背景，好像也是相当的吻合，也更能够让那些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感同身受吧。让我们共同练习，慢慢成长，慢慢成熟。这是刘德华的歌。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

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在多个公众号都看到大家在推一篇文章，写的是李宗盛，讲的是我们在李宗盛的歌曲当中到底听到了什么。

日后他笔端的文字。有人说他唱得不够好，我想那只是相对于他的写作。而且李宗盛的歌娓娓道来，就像一个阅尽人生的长者在波澜不惊地讲述着曾经的壮阔，这种味道也只有他自己拿捏得最好。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个儿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2: 一碗青菜汤，
1: 必须的！
3: 有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一人一首成名曲。今天呢，我们来分享香港男歌手篇。

在我生命里，这是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罗文，由郑国江作词，罗文作曲并演唱。粤语的版本呢，收录在罗文1983年发行的专辑《爱的幻想》当中。1985年，罗文在央视春晚演唱了这首歌的国语版。在那个稍显古早的春晚舞美营造的空间里，罗文的松弛和热情带动全场观众一起沉浸在这首生命之歌里，莫名很感动。在我生命里到处唱，处处歌声飞扬，在我生命里找不到苦恼凄怆。用这首歌打开我们今日份的主题歌单，一人一首成名曲《香港男歌手篇》。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林子祥这首歌，同样和生命有关，叫做《生命之曲》。

林子祥的这首《生命之曲》收录在1988年7月1号华纳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以鲍比达作曲的《生命之曲》，曲调转折颇多，主副歌的界限不太明朗，就是你听整首歌好像都是副歌的节奏，旋律重复之处呢，音调又比较平，可以说是在简单当中相当有难度的一种歌，但是由林子祥唱来却游刃有余，节奏的掌握之精准，使得这首歌听起来有一气呵成的感觉，非常的痛快。歌坛多的是风花雪月的情歌，像这样一首歌颂生命的歌实在是艺术。林振强填的词用了很多比拟的手法，每句的末尾一个字采用爆破发音的词，这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比如说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歌词当中处处激扬着对生命的热爱。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说的是梦想，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不装饰你的梦被誉为情感的碎片，古典的回响，字字句句都渗透着离别情歌当中的碎心痛楚。这首歌由郑国江作词，鲁东尼编曲，蔡国权作曲并演唱，收录的时间是1985年12月，专辑是风中暖流。这首歌的歌词意境非常的深远，被高度评价为碎心痛楚，一丝一弦一扣，蔡公大作，而后再无出其右者。从歌词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一种叫人放下包袱、勇敢做自己的态度。蔡国权在歌中提到，不必过多的装饰自己的梦想，只需要真实的去追求，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这种简单而深刻的哲学，恰如其分地抓住了人性的柔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被外界的声音迷惑，遗忘了初心，而保持真实的自我，才能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遇见真正的自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一人一首成名曲香港歌手篇。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徐小凤《顺流逆流》。

顺流逆流是徐小凤的代表作，由蔡国权创作词曲。这首歌诞生于徐小凤与蔡国权的深度合作当中。尽管当初徐小凤对歌曲的选择极为的挑剔，但是蔡国权的不懈努力最终打动了他，从八首作品当中挑选出了这首顺流逆流，不仅赢得了徐小凤的喜爱，更在1985年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成为了经典之作。每当这首歌响起，都让人感受到岁月流转当中的坚定与力量，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勇往直前，并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种种意外、挫败和不确定性。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梅艳芳，我们非常熟悉的《亲密爱人》。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宝贝，你看你看，小妹妹在踢妈妈肚子呢。
2: 妈妈，妹妹在你的肚子里踢你，你会很难受吗？
1: 不会呀，妈妈感觉到很幸福，就像当年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也很幸福。
2: 为什么？下次我的肚子被强强轻轻撞了一下，我还疼哭了呢。
1: 因为妈妈很爱很爱你们呀。
2: 妈妈，我也很爱很爱你。
3: 孕育生命，感受幸福，传递爱。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一起分享的是一人一首成名曲《香港歌手篇》。在上半段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我们都知道，《亲密爱人》这首歌词的诞生源于作词人小虫看到了梅艳芳和当时身在异国他乡的男友情浓蜜意的打远洋电话，有感而发而创作的。专辑当中，梅艳芳以柔美素雅的造型出现在听众的眼前，她的歌中少了以往的叛逆和前卫，而是流露出了对爱的憧憬，对幸福的向往。小虫透过妖艳性感的表面光滑，发掘出了梅艳芳内心作为女人的那种温暖多情，那种渴望得到爱，也渴望有机会付出爱的感觉。这首歌可谓是梅艳芳音乐生命里的里程碑，整首歌深沉优美，真挚抒情，充满了浪漫色彩的编曲，把夜风、温柔、梦、守候与寂寞演绎得刚刚好，更是用甜蜜又复古的歌曲氛围，不由得让人想起老电影当中伴随着古典音乐在客厅里紧紧相拥跳舞的爱侣们。梅艳芳唱的不只是醉人的爱情，更是对平凡生活的向往。在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人一首成名曲《香港歌手篇》。接下来要请出的是秋官郑少秋，这首歌叫做《摘下满天星》。

很多年前，秋官在电视上坐在车顶上深情地演唱着这首《摘下满天星》，那个时候的他风度翩翩，情深似海。黄沾作词，徐嘉良作曲的这首歌不仅是电影《画皮之阴阳法王》的主题曲国语版，更是秋官音乐生涯当中的璀璨之作。人生旅途当中的孤独与梦想，在这首中国风旋律里被少年在崎岖中抬头向青天深处放声笑，升华为理想不屈、追梦不止的豪情。我们听到了一位少年在漫漫的人生路上独自寻找天边星辰的坚定与执着，在冷冷的幽梦中，他笑对世间情，万水千山独行，只为实现一生的抱负。他摘下梦中满天星，用歌声表达心声，向青天深处发誓，要把美丽紧紧拥抱。这首歌是对梦想与坚持的深情礼赞，也是对人生旅途的美丽诠释。接下来的这首歌《万水千山总是情》来自汪明荃。

在华语乐坛，万水千山总是情的经典地位无需赘言。从1982年流淌至今的这首歌浸润了几代人的心灵，它既是同名电视剧的灵魂，也是刻进中国人 DNA 的深情密码。当年电视剧的剧情或许已经在记忆当中模糊，但是汪明荃的歌声穿越时光依然清澈，聚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在万水千山间，在岁月流转中，唯有一个情字是永恒不变。从1982到2025，这首歌在春晚的舞台响起，在体育赛事中传唱，在游子思乡时低吟，它已经成为全球华人的情感密码。无论我们身处何方，只要万水千山总是情的旋律响起，中国人的心便连在一起。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的是温兆伦，这首当年 TVB 出品的电影《灰网》的主题曲《随缘》。

1992年，文兆伦参演 TVB 出品的电视剧《灰网》，同时呢，他为这部电视剧演唱了主题曲《随缘》。这首曲子国语版的歌名呢，叫做《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音乐人徐嘉良特意将大型的弦乐声作为这首曲子的前奏缓缓带入，而后凭借一把吉他将温兆伦的声音引来。这首歌曲前奏的创作手法成为20世纪90年代流行音乐的一大创新。歌词的色彩虽然近乎灰暗，但是并不会让听众感到沉沦，而是消极之中透射着深刻。温兆伦的声线还是很有代入感的，醇厚而又细腻，有一种说不出的伤痛，或是一种无奈的认命。在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当中，《随缘》也作为插曲出现，不仅瞬间升华了剧中的情感氛围，更以音乐的形式为剧情赋予了丰富而深邃的内涵。2022年12月18号，这首歌获得了第6届最爱金曲榜《爱在东方美谷音乐盛典》最爱金曲奖。今天的那些歌儿，一起来听的是一人一首成名曲《香港歌手篇》。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天长地久》，来自周启生。

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乐坛涌现出两位电子音乐界的佼佼者，其中之一便是周启生。他的音乐才华令人瞩目，与刘以达齐名。周启生这位被誉为香港流行乐教父顾嘉辉的得意门生，并没有完全的继承师父古朴典雅的音乐传统，相反，他大胆的创新，将迷幻电子音乐元素发挥到了极致。向雪怀作词，周启生作曲并演唱的这首《天长地久》，1989年1月1日收录于合集《华纳白金经典全套一》当中。歌曲的原名叫做《曾拥有》，因为与同期作品重名而更改为现在的这个名字。歌曲是以冷冽的钢琴旋律为基调，通过街头吻别和天长地久的意象反差，刻画了都市爱情告别的现实困境。电子音效与苍白的声线交织，强化曾经拥有的怅惘与落寞眼光的无言苦痛。作品在电子编曲中保持了抒情的内核，也成为了香港乐坛黄金时期的标志性单曲。今天那些歌儿分享的是一人一首成名曲香港歌手篇。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吕方，多爱你一天。吕方作为1983年香港新秀歌唱比赛的冠军，在1993年推出了转型国语市场的专辑多爱你一天。这张专辑是由台湾飞碟唱片制作发行，制作层面融合了香港歌手特质与台湾流行音乐制作体系，也是吕方音乐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今天最后我们就在吕方的这首深情的多爱你一天当中结束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5: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6: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叫的外卖。
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9: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自豪。74年风雨兼程，我们早已把独龙江当成了家乡，把独龙族群众当成了亲人。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们的身后是祖国的万家灯火。只要祖国需要，人民需要，我们必将一代接着一代扎根独龙江畔，守护好这片热土，守护好人民。
1: 刘永清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一大队执勤一队一级高级警长，从警近40年。在他看来，国门口岸既是便利人员往来的出入之门，也是守护国家安全和万家灯火的安全之门。
2: 我工作的地点是首都机场3航站楼，我工作主要有3项，第一个是对出入境旅客的这种查验，第二个呢是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的签发查验，第三呢是打击非法出入境。我1987年从警，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2022年冬奥会，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吧，所有的这个大型的会议啊，我都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守护者。
1: 在刘永清的职业生涯中，他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30万人次，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89起，做到了零投诉、零差评。常有青年民警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心放正，眼放亮，张起张落之间代表的就是国家的文明形象，体现的是国门安全的分量。
2: 近年来我们呢，针对立企便民两个为重点服务，在便民服务的方面呢，我们针对外国人持续增长的这种实际情况呢，推出了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将这个通关效率提高30%。在服务企业这方面呢，我们会同机场管理方对飞往国际航线紧接着飞国内航线的国际国内混合接飞航班保障就近停靠办理边检手续，大幅地压缩了这个航班在地面的驻留时间。另外呢，我们还为国际货运航班提供7×24小时的通关服务，推动国际货运航班这个人员的查验呢一站式零等待，帮助企业节约成本，便利人员往来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 刘永清表示，国门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移民管理边防检查工作与开放发展息息相关。近40年的工作经历，刘永清见证了国门口岸的发展变化。谈及这些变化，刘永清脑海里浮现了时隔30年的2场盛会。
2: 第一场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它是新中国首次承办的大型的综合型国际的体育盛会，也是我第一次在口岸见到那么多外国人。第二场呢是2022年的冬奥会，我不仅和我的同事圆满地完成了赛事人员的通关保障任务，而且呢我自己还有幸走进了这个开幕式的现场，和全国的各行各业的楷模代表手把手地传递国旗。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我手中传递的时候呢，我内心热血沸腾了。我能亲身见证这2场盛会，并能保证他们，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1: 刘永清表示，这些年我国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多，规格也越来越高，这背后是国家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也是国家综合国力持续提升，更是民族自信的充分彰显。
2: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现在入境的外国人是越来越多的。记得我刚入境的时候，国际航线比较少，来的外国人也不多构成也比较单一。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北京口岸这个航线四通八达，平均的出境入境总量达到了接近340架次的样子
1: 随着国家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和一系列便利措施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爱上了中国，非常喜欢走进中国。刘永清对此感受深刻。
2: 我记得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对这个英国单方面免签，当时我在办手续的时候，有一对夫妇70来岁，他说我搭上了免签这个政策，太开心了，一直想 盼望着来中国。

0: 终于如愿了。还有一位法国客人呢，办完手续以后呢，他又折回来对我说，哎呀，来中国太方便了，我一定让我的朋友都来。和这些朋友的交流中啊，我越发感觉到啊，他们对中国的这种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还有一位旅客出境的时候特别兴奋，他们对我们说，中国太好了啊，玩了28天还没玩够，说中国的高铁啊四通八达，很多美食啊还没吃够，还会再来。
1: 刘永清表示，守护国门口岸要提升专业能力，苦练人员信息录入、人证对照、伪假证件识别本领，练就移民管理警察的望闻问切和火眼金睛，要强化科技支撑，进一步提升安全管控的精准度，同时还要加强与地方公安机关密切协作，通过信息共享、线索共研、案件共办，切实守护平安。
0: 以前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呢，我们民警啊，他兜里都会多装几支笔，因为呢，在外国人的点卡区啊，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警官有笔吗？于是呢，我们就来回的递笔，然后有时候他提醒这个旅客啊，这别漏填项了。有的时候呢，需要帮扶的人呢，我们还帮着填一下。去年11月份吧，国家移民管理局啊，推出了外国人啊入境卡网上填报的这个措施。现在啊，接近8%的旅客呢选择了这个网上啊申报，大大的节约了这个旅客啊自己的这个候检的时间。科技的应用啊，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科技啊对通关呢更顺利，数据呢让口岸呢更加安全。口岸的发展变化啊，充分证明是越开放呢就越发展啊，越发展呢就越开放。
1: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国际商贸中心之一，其出入境证件办理量常年领跑全国。如何让中外出入境人员通过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二大队大队长王凡用智慧和担当做出了回答。
2: 我们的窗口不大，但平台很大。每年办理公民出入境证件、外国人停居留证件超千万件次。在工作中，我们始终想群众所想，急企业所急，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同时，坚持以服务为本，用科技破局，用创新提速，让移民管理政策红利更好落地，服务湾区开放发展。
1: 王凡介绍，节假日里群众办证急，民警就赶回大厅受理审批制证，一气呵成。企业出海抢商机等不起，民警就加班加点加快审批。在广州，全市200多个服务点24小时不停，有民警专人值守，全力保障数据运转。
2: 新征程上，我们会继续解答好每一个问题，办理好每一本证件，服务好每一家企业，守护好每一次出发，让中外出入境人员都能通过我们的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
1: 广州公安出入境办证量常年位居全国各城市前列，但不管量有多大，移民警察都要办好每一本证，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本证件背后都可能关乎一个家庭的出行、一次亲人的团聚、一名学子的未来。
2: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事例，去年4月，有一名72岁的中国香港居民，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广东省人民医院就医。在就医过程中呢，家人发现他的回乡证快过期了，如果不及时换发，就会影响他后续的治疗。我们得知后呢，考虑到老先生刚刚动完手术，还不能下床，所以呢，我们就来到医院，为他受理了回乡证，并加急办好。另外，我们还设立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努力去尽可能多的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存疑的难办的事儿都专窗接待，专门跟进，回应群众的呼声，努力让办不成的事儿能办成，办得成。
1: 信息科技应用给移民管理工作带来的变化，王凡在办证窗口感受也很深。2003年，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开放之后，每天一大早就有很多群众来到门口排队，民警也经常加班到深夜。对此，他们坚持向科技要警力。
2: 2006年，广州公安研发推出全国第一台智能办证设备"办证易"， 建成全国第一个24小时开放的智能办证点，实现了千住办理只跑一次，也成功分流了办证潮。此后，我们坚持科技创新，推动证件办理向全面智能化发展。现在，赴港澳签注3分钟办结，立等可取。新办护照、港澳证，使用出入境智慧小屋，填表、拍照、采集指纹、签名，一台设备全搞定。然后我们现在呢，每年的办证量比当初增长了40倍。但是呢，群众的办理时间、办证时限却在不断的压减。我在办证大厅看着群众排队的时间越来越短，办证越来越方便，打心眼里觉得高兴。
1: 欧阳永刚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信息科技司应用管理处处长，他虽然不直接面对旅客，却是守护国门的幕后力量。据欧阳永刚介绍，近年来移民管理局构建了1+3+N 的应用系统体系总体布局，一是移民局大数据中心，三是支撑边防检查、边境管理、出入境管理三大业务的核心系统， N 是快捷通关、预报预检、证件鉴别等重要应用系统。
3: 为了更好地服务移民管理工作，我们深夜调试代码，只为确保每一个程序的稳定运行，我们在凌晨应急处置技术故障，只为确保每一个一线设备的正常运转。我们深知科技赋能的背后，肩负的是国门安全的千军重任，回应的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践行的是移民管理警察的使命初心。从警20余年，我有幸亲历并见证了移民管理工作在信息科技赋能下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从过去的人工查验到如今的刷脸智能通关，从过去的窗口办证到如今的全程网办，我们始终坚持安全与便利并重，创新与规范同行，用科技

0: 的好的重要底气之一。比如研发建设的出入境证件鉴别研究系统，简称证研系统，就是典型代表。欧阳永刚表示，
1: 证研系统呢，是我们广泛借鉴世界上通行的经验做法，并结合中国移民管理的特点来研发建设。系统于2023年12月在全国口岸边检机关投入使用。系统运行以来啊，共积累了2000余份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出境证件样本，对每一份样本呢都进行了防伪特征的详细标注。口岸检查时呢，检查人员只要将待鉴别的出境证件的图片上传到证研系统，系统就会进行智能化的解析，进行它的防伪特征的比对，那么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检查人员啊，能发现我们的这个伪假证件，有效地这个防范了不法分子啊使用伪假证件从我们口岸混入混出，蒙混过关，为维护国门安全啊和口岸的正常的出行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展望15/5，欧阳永刚表示，移民管理信息科技工作将始终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加快推进移民管理工作现代化，为维护国家安全、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下一步，我们将以大数据建设为基础，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抓手，以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升级为支撑，以网络安全防护为保障，加快构建智能高效的中国公民出境管理服务信息化体系，安全高效的口岸查验信息化体系，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信息化体系，协同高效的边境管理信息化体系，以及科学完备的出入境证件管理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国门边境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的跳远生涯始于17岁那年的高高一跃，
1: 从8米到8米3，就中间什么8米1、8米2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0: 两年之后，他在赛场上遭遇了运动生涯的至暗时刻。
1: 然后那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你。
0: 5年后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他最后一跳完成超越，宣告曾经的自己回来了。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他用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铜牌。
2: 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
0: 资讯有故事，王者归来，石宇豪，阳光就在风雨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6号和5月23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和第二站比赛相继在中国绍兴柯桥和厦门举行。在一众来自全球各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中，一个身影颇为引人关注，他就是中国男子跳远运动员石宇豪。如果您一直关注田径，我相信您或许知道石宇豪这个名字。迄今为止，他的田径运动生涯走出了一条异于常人的 U 型曲线。17岁时，天赋出众的石宇豪就跳出8米30的成绩，成为男子跳远的一颗希望之星。但仅仅2年后，他就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上突发意外。比赛当天下起了大雨，起跳板湿滑，石宇豪落地时失去重心。当晚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这个19岁少年的绝望哭声。
2: 中国选手石宇豪，来上板，落地，漂亮，
3: 8米33，
2: 8米33，赛季最佳。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用8年的时间把世锦赛的第6名变成了一枚铜牌。
0: 2025年9月，东京国立竞技场内，石宇豪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起跑、加速、近乎完美的踏板，一袭红色战袍在空中划出优美而绵长的弧线，场边的显示器上出现8米33的成绩。重回世界舞台的石宇豪以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东京田径世锦赛铜牌。赛后27岁的石宇豪表示，这是对我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交代，我又回到了世锦赛的舞台，还登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这是我日思夜想的事情。他说，这是我重生之路的第一集。1998年9月，石宇豪出生在江苏常熟。上小学时，他就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2010年，一次校运动会上，教练张震来花溪小学选队员，一眼就相中了石宇豪。
1: 当时身高不高，其实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啊，就是选材大纲上当中，不是就是特别优秀的那种那一栏里面，还属于中等啊。但是小石呢，他属于那种很全面，而且他训练从来没有缺席过，基本上教一些基础动作呢，2-3节课就能领悟，他领悟能力也比较高，就是到后来呢，自己呢，他对他的一些训练呢，他有了他自己的这个感受，包括这个包括现在的一些训练是吧，他自己的这种强度的调控啊是吧，跟教练员，现在我们也不光是这个运动员跟教练员，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像同事一样，像朋友一样是吧，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竞技成绩就是提到最高的一点，这个可能跟小时候跟他这个建立都有关系。
0: 2014年9月，16岁的石宇豪在江苏省运动会上连夺1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3个项目冠军，进入江苏省队。后来，他跟随教练朱华刚练习跳远。 2016年6月，不到18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8.30米夺得男子跳远冠军，一举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
3: 一年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就从8米到8.3米，就中间什么8.1米、8.2米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0: 2017年，石宇豪参加了他职业生涯中首场世界大赛——伦敦田径世锦赛。
3: 我什么都不怕，确实什么都不怕，但是到比赛场上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第一次进到伦敦碗里面，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是坐满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当时我就吓懵了，我就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我特别紧张，然后我眼泪水就在这个眼眶里面转，快真的要憋不住了，拿手擦了一下。进到跳道上的时候，哎，好，才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就那个阶段。等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又不对了，发现人家就是好像是，就是断崖领先我们。
0: 决赛的第一跳，石宇豪只跳出了7.93米。
3: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的，最后一个跳到我跳的时候，其实我是排名第9，差点又没进前八。
0: 石宇豪凭借第二跳8.17米的成绩进入到后三轮的比赛。
3: 前三跳

0: 我是最后一个跳，然后决赛的后三轮我是第一个跳。其实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当时确实年轻，恢复得很快，就是大概坐了一会儿就觉得哎可以。
1: 这个体能储备要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体能的保证呢，你一项一项这么的比很难。石宇豪的第五跳，哎呀，这个落地啊，犯规了也是。
0: 在最后一跳的时候，我说哎，再不表现一下来不及了，兄弟，我就对自己说，这就对我自己说。
2: 最后一跳，石宇豪跳出8米23，以第六名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世锦赛之旅。
0: 感觉如释重负，我终于结束了。其实当时跳完我都已经懵了，脑子都懵了，都不知道跟观众可能就是说感谢一下，就是怎么着挥挥手，没有，已经懵了。我说、哦、解脱了，解脱了。
2: 南非名将卢沃曼永加以8米48的成绩夺得伦敦世锦赛男子跳远金牌。曼永加被誉为南非跳远天才，他出生于1991年，那一年美国名将麦克鲍威尔创造了男子跳远新的世界纪录8米95，一直到今天这个成绩都被看作是田径史上最具传奇性也是最难打破的世界纪录之一。在参加伦敦田径世锦赛之前，曼永加跳出了惊人的8米65。赛后他说，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出生于1991年，我希望第一个跳出9米以上的成绩打破我出生那一年诞生的那个世界纪录。在伦敦，曼永加成了石宇豪的追赶目标。
0: 在那场比赛确实给我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所以我觉得就心态一下就强起来了。
2: 进入2018年，一切都在沿着顺利的轨道发展。经历了冬训的积累，石宇豪在那一年的室内赛季小试牛刀，接连拿下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和英国格拉斯哥室内大奖赛冠军。而室外赛季的跳远首秀，他选择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比赛那天下起了雨，石宇豪与一年前在伦敦赢得世锦赛金牌的南非名将曼永加又站上了同一个跳道。
0: 上海站的联赛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期待，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曼永加，我说过你两次，就是这一次我在我的主场，我这次我的状态我不一定输你。
3: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好的，这一跳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米43啊，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0: 第二跳就跳出8米43，我就很兴奋，又提高了大概13公分，真的太兴奋了，就是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说曼永加的最后一跳也没有跳完，以后这个结果还没有确定，那就不能掉以轻心。
3: 我们来看看曼永加的表现，曼永加的第四跳。
2: 第四跳，曼永加跳出了和石宇豪同样的成绩，8米43。四跳过后，雨越下越大。
3: 现在这个天气啊，不利于运动员再冲破这个极限。再看曼永加最后一跳，曼永加被激发了。我曼永加是越来越凶啊，8米56。曼永加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8米43，8米56。石宇豪还剩下最后一跳。
0: 当时知道自己可能是不行，可能是跳不过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主场，就是我跳不过你，我也要咬你。
3: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满走，
2: 一心想要逆转对手的石宇豪，由于发力过猛以及雨天导致起跳板湿滑，在落地时失去重心。上海体育场的上空回荡着石宇豪的撕心裂肺的喊声，那一刻倒在雨中的石宇豪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到底有多重。
0: 跳完下来摔在沙坑里的时候，当时很痛，已经痛麻了。教练进来了，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现在不痛，我已经不痛了。其实可能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加上整个人就是已经痛的已经麻掉了。所以我跟他说，可能应该是轻微的错位，可能就是错位，我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当时就送医院，拍完 CT 以后告诉我，他说你今年亚运会肯定是不用想。然后我一下我就哭了，我要我就因为这才赛季刚开始，而且 就马上就刚跳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接受不了，一下我就哭了，就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心理的起伏吧。
2: 检查结果，三根指骨脱位骨折，肌腱撕裂。同一场比赛中，先跳出职业生涯最好成绩，紧接着就遭遇可能断送职业生涯的重伤。大起大落来得太快，对一个19岁的少年而言是无比巨大的打击。当夜在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石宇豪的哭声。
0: 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可能这个要征服他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
2: 那次重伤后漫长的康复期和痛苦的找回状态的过程，让石宇豪错过了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跳远比赛。如今8年过后，石宇豪已经可以平静地复盘当时的情景。
0: 那一年的最后一跳是怎么回事？当时他的这个起跳板还不是像这样全部都是平着，他的最老式的起跳板，它是一块，它是会这一块犯规的这个参考线，它是会高出来一点。然后那一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里面。这等于说是我前脚掌是钉死动不了，然后我这个后脚跟在扒一滑，它等于说是硬生拉硬拽的把我的指骨给拽上，然后我就人就飞出去，就很痛。
2: 恢复训练之后，每次训练前，石宇豪的队医都要把他受过伤的脚仔细缠护固定。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就是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我是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
4: 今天我们主要是跑120、110、80和90，就是分四个段子。来吧，今天要求他跑的是3秒5，就是92%的强度，就是今天跑到了这个13秒03，就达到了95%的强度。
2: 这样的速度耐力训练，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石宇豪来说并不陌生。8年前他重伤后的恢复训练就是从百米开始的。2020年。阔别赛场2年后，石宇豪在百米赛道上亮相。2021年，他与队友并肩作战，先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夺得4x100米接力冠军，又在全运会上收获这个项目的银牌。2022年，他远赴瑞士，在百米比赛中超风速跑出10秒15的好成绩。2023年，石宇豪在亚运会选拔赛上跑出10秒18。2023赛季，他在自己的主项跳远赛场重新叩开8米大关。2023年9月，杭州亚运会开幕，男子跳远资格赛再次遭遇雨天。石宇豪在比赛中特意请裁判帮忙擦拭起跳板，因为不想看到场上再有意外发生。雨战是石宇豪心中的一个阴影。最终，石宇豪顺利通过了资格赛雨战的考验，并在决赛中拿下一枚铜牌。这枚铜牌也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现在觉得很有挑战，有点挫折，它让提前心态变得更加的成熟。
5: 他从18年到22年这4年，每一次我帮他去处理疤痕的这个粘连，可能不亚于他训练带来的疼痛。就他训练可能是把他的伤口给撕开，然后我的治疗可能是帮他再撕开然后再合上。
0: 我很自豪，我又重新站起来，我能够回到这样的国际舞台。
2: 比赛结束第二天，石宇豪更新了朋友圈，5年的伤痛历程用亚运铜牌画上了一个句号，感谢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人们。

0: 日本东京，石宇豪站上田径世锦赛的赛场。
1: 我跟教练说，我说教练，这是我们第二次世锦赛，也是我们受伤完以后，我们重生以来的第一次世锦赛。
2: 来关注男子跳远的决赛，现在的规则呢是在前三轮过后排在前十位可以进入到第四轮，然后每一轮呢会往下刷两名选手，也就是第五轮剩八人，最后一轮剩六人。
0: 第一跳，曾经获得2019年多哈世锦赛跳远冠军的牙买加选手盖尔力压所有选手跳出8米33。
1: 盖尔第一跳就跳了8米33，哎呦，干嘛呀？上来就这么大强度，然后等到第二跳的时候我也跳了8米33，啊，其实，而且那一跳就差一根头发丝犯规。
2: 中国选手石宇豪在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8米21，助跑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落地，漂亮，
3: 8米33，
2: 赛季最佳。哇，
3: 这一刻你看到了曾经的世界前六的水准又回来了，那个石宇豪又回来了，
1: 很兴奋，非常的兴奋，就是这真的是三分，真的是实打实的8米33，我又跳出来，就我又回到8米33。
0: 第二跳，石宇豪与牙买加选手盖尔都跳出8米33的成绩，盖尔因第二跳犯规，石宇豪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2: 第四次试跳，牙买加选手盖尔，这一跳其实状态也不错，8米34。
3: 这场比赛的争夺逐渐走向白热化，1公分的差距在决定着名次。
0: 第五跳，意大利选手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马蒂亚·富拉尼跳出8米39，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1: 我的目标当时就已经定出来，就是说我今天要一定要上领奖台，就这个33的这个基调已经打好了，就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领奖台的这个执念嘛，就是后面技术稍微有点变形。
2: 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起跳，哇，
4: 犯规了，真的，
3: 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啊！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真的不容易啊！
2: 没错，
3: 曾经就是世锦赛的决赛选手，经历了重伤、大伤，调整技术动作归来之后，再一次站在世锦赛的舞台上，站上领奖台。
0: 在赛后采访中，石宇豪的教练朱华刚几乎落泪，
5: 非常激动，感慨万千。这也是我跟他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奖牌啊！虽然不是金牌，但是他从受伤以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一点一点到现在，他太不容易了，不能说了。再说我也要流泪。
1: 你有点坎，有点挫折，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你经历的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要享受这个训练的过程。然后，而且现在28岁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涯准备要进入到末期。然后，其实我觉得更想要的是，就是在享受中训练，享受中比赛，就是让自己就每一天的训练就过得开心一些。
0: 石宇豪用因祸得福来形容自己的这5年时光，他心底一直有一个愿望，我还能变得更好。
1: 我有一个总体的目标，那就是8米5，什么时候跳到那就等等看吧，敬请期待。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

0: 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近两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6: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叫的外卖。
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爱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了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1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1: 各位好，我是阿敏。
10: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1: 拨打直播热线，我们的电话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0。0551634586030，也希望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直播间更有意思。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的直播，有问题呢点。头像直接私信，当然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关注完之后点击主界面的投诉，一样可以去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10: 嗯，欢迎大家都来啊。有一个事儿啊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希望大家通过电台来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通过看直播的方式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版，欢迎大家来看直播，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
11: 亮，
10: 哎，挺忙的啊。但有什么话想说，有什么后续大家想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问我。
11: 没错，
10: 昨天在我的视频评论区下面，我看到一条评论，是那个人问说，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节目好像都没有结案的
11: 啊？后续
10: 后续都是没有后续结果的。我这个事我要特别郑重的跟大家讲一下，欢迎大家来看直播，结果都在直播里。
11: 对，
10: 截止到目前，我们目前没有结案的案例，我能够想到的一个就是奔驰召回的那个，热失控的那个，目前我们还没有促成本次事件的召回，但是我们也在努力当中啊，我也在努力当中。一个这个事儿，还有上届那个事儿，
11: 对，
10: 说要等到这个高考考完。说他们孩子考试，说要等到高考考完才给我们消费者修车，这是另外一个。还有就是，目前吉利远程超级慢虽然给出了我们的回复，给出了消费者的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目前不认可。还有一个就是广汽埃安啊，广汽埃安昨天也有最新的进展，愿意给他更换这个电池包。
11: 对，电池包，
10: 电池包
11: 包括电池模组。
10: 对，但是消费者没有达成一致。这是目前没有解决的，再跟大家讲讲几个解决的啊。当然也特别欢迎大家来问最后的结果，比如说方正茂那个事儿，就是那个公告，记不记得朋友们？现在比亚迪已经认识到公告发的是有欠缺的，就发的不完善的，并且认识到了错误，并且给到了消费者相应的解决方案。
11: 是，
10: 这是方正茂那个事儿。还有刚才问什么事儿了？还问了什么事儿？吉利客服中心的那个事儿，吉利客服中心他们已经道过歉了，当然不是给我道歉啊，是给所有的消费者道过歉了，并且针对于当天的两位客服工作人员，他们也明确承认确实是不符合他们的客服接听流程的，所以他们会返岗再培训。我觉得如果通过这次事儿能够让他们的客服人员 重新返岗，重新能够更好的服务好其他的吉利银河消费者，我觉得这个事的意义就到了。
11: 是
10: 啊，还有什么事大家想知道后续进展的结果的，也欢迎各位啊这个多来问，结果都在直播里。这个非常抱歉啊，我们的节目每天一个小时，很难全部都剪成切片发成视频给大家看。那么我们为什么只发这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不发结果呢？第一个就是处理过程更加能够让大家知道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儿你该怎么办。
11: 对，
10: 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到底占理不占理，那结果我觉得意义不大啊，都能解决，没啥，就没啥好特别的要跟大家讲的啊。行了，不多说了啊，开始今天第一个事儿。上界，刚才我提出了一嘴上界，怎么回事呢？林女士作为上界的车主，修车太难了，难点在哪儿？第一个，要证明自己的车有问题，要拍视频。就你车，你说有问题，让你拍视频。林女士拍完视频了。

0: 到店之后，他们要求你把故障重现。
1: 嗯，
0: 你再给我演一遍，你这个故障什么故障？你给我演一遍，演不了，演不了不行。后来，他们自己也检查出故障了，但是一读后台数据，发现后台数据显示车辆正常，就是明看着你有故障，但是显示数据正常，这辆车就正常，我们给你修不了。经过我们的多次催促，多次找到鸿蒙智行上界，最终给出的结果是什么呀？前两天说我们会派专业的人士到现场帮你进行检查，但是要等到12号之后。为啥呢？这位专业人士的孩子要高考，高考我们能不能这个多体谅？当然可以，比如说我们声音轻一些，对吧？噪音小一些，给考生良好的复习环境。但是你上届就这一个售后人员啊，你技术人员就一个呀，还是你技术人员都高考去了？对不对？这没有道理呀。哦，因为你的私事而影响到了别人用车，这么大的事儿你无所谓的。所以我上次找过上届没消息了，一定要等消费者等到12号。这就是我一直对某一些新能源车品牌很看不好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的事儿永远要大过你的事儿，而且他给你一个答案是不容你反驳的，我给你个答案你只能接受。来，鸿蒙智行有没有新进展呢？还是要等到12号是吧？林女士怎么说？
1: 目前是的，
0: 还要等到12号。
1: 他等到12号之后，这个事情没有其他的回应了。
0: 嗯，对吧？就是还是我之前讲的嘛，有一些厂家他强势到什么地步，我给你这个结果，你认也认，不认也没办法。
1: 那确实没招。
0: 哎、对，我给你这个结果了，我结果给你了，你认不认吧？认那就好，你不认挺着吧，都是这一副。来来来，鸿蒙智行，在吗？来
2: 主持人您好，这是鸿蒙智行用户关爱中心的8373。
0: 哎，837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373号工作人员，林女士的车是不是你们的技术人员还是要在12号之后才能到达现场？因为你们的技术人员孩子要高考啊，帮我看一眼。
2: 哦，了解了。我看了一下，就是之前的一个记录啊，就之前咱们不是有反馈过这个情况嘛。
0: 嗯。
2: 然后关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目前就是已经就是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关的一个反馈了。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回复了。
0: 哎，对喽，你这个信息非常准确。
2: 嗯。
0: 不仅你们没有收到回复，消费者也没有收到回复，我们也没有收到回复。所以在我们看来，在消费者看来，你们现在的状态是我给你答案了，你接也得接着，不接也得接着。你现在给他的是唯一答案和最终答案。我不理解啊，就是做到厂家做到你们这一份上，我也是很少见的。你们怎么这么凶啊？你们圣旨啊，你们说的不能商量。您给我讲一讲呗，怎么办啊？消费者干等着，就所有的事儿，所有的正事儿、公事儿要为你们的私事儿让路，是吗？
2: 了解了，主持人，这个也特别感谢您的关注啊。就关于这个情况，我稍后会把就是目前遇到的这个情况备注清楚，然后的话呢，尽快的话去进行相关的一个。

0: 要拍视频，又要故障重现，又要故障码有问题，如果等你们的技术人员，还要等你们技术人员处理完自己的私事才能来帮我处理车辆。买你们的上界就是这种的服务，就是要有这么漫长的等待，不停地催你们客服中心。你们也说了，我们反馈上去，但是反馈上去没有消息，没有消息消费者怎么办呢？我想问问你们上界呀。
1: 哦，了解了，主持人，就非常感谢您对于咱们上界汽车的关注啊。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非常重视咱们这个、嗯、咱们产品质量相关的一些、
0: 哎、
1: 问题。
0: 先生，
1: 就是、
0: 先生，先生，
1: 我们
0: 先生、嗯，先生，咱好好聊天就好好聊天啊！你别说你们重视好吗？你们要重视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你们现在已经强势的没边儿了，怎么了你们？是嫌车的卖的太好还是怎么样？我没有理解呀、啊，现在，就你们做的事情我理解不了啊。正常的流程就是我说我的车有问题，你查去。现在我说我的有问，我车有问题，我不仅要自己证明我的车有问题，我还得故障重现，还得故障码有问题，还得等你们，等你们处理完私事儿。这就是你们上界，这就是你们表现出的重视。所以咱俩好好聊，我也不反驳你，但是你别说你们重视，你别说你们在乎你们的产品质量，为什么？因为我的体验过程当中，我没感觉到你们在乎啊。怎么说？什么时候回电话，先生？
1: 了解了，主任。
0: 马上高考了，现在马上高考了。您说。
1: 哦，行，好的，主持人，这个我稍后的话会把目前的这个情况备注清楚，然后的话呢，尽快去进行一个就是反馈，然后稍后这个电话挂断了之后的话，就是我们这边会就是协助把这个问题反馈上去，然后和这个用户本人这边的话呢，保持这个相关的一个沟通呢。
0: 先生，我必须要讲的是啊，刚才我说的话不是冲您个人啊，因为我也知道在您的职责范围之内，您帮我们已经反馈了，您也在帮我们等结果，这都很好。但是这些话我是对上界讲的，做汽车不是这么做的，做服务不是这么做的啊，好吧，不跟您多聊了。整个你们上界针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我会都会给你们发网上去，让网友们评价评价，好不好？然后呢，评论区也很多人，都在说什么、什么什么法务啊什么的，没关系啊，我们也欢迎你们，我们是国家媒体，我也不怕你们举报我，好吗？你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跟他们聊一下。真行啊，这什么品牌啊，这都是。你怎么可以强势到这个地步啊？
2: 我还以为只是这样一说，这两天会不会又帮车主催着呢？
0: 我没有，
2: 真
0: 的要等到高考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你消费者的事儿再天大的事儿也是小事儿，要不然之前就不会让他故障重现了。
2: 毕竟不是自己的事儿，
0: 对吧？故障重现了，让他那天，比如说你肚子疼，你肚子疼到医院不疼了，如果刚才肚子疼，那你给我重现一下，你快点给我故障重现，你快点给我疼，你不疼治不了啊，这个。然后好，你故障重现了，他说那不行啊，你这个检测结果都是好的呀，你肚子不应该疼啊，你不能疼，你不应该疼，你回去吧。好，那说行，我们找一个专家来再给你看一看吧。专家一看，专家说啊，不行，专家不能来，专家孩子有高考。等专家高考结束之后啊，这个十二号之后再给你看这个肚子疼。嗯，你到时候疼，你先忍着，挺着，啊，你这个对吧？
2: 那要是来了之后说你还是没有故障复现，肚子还是不疼，他怎么？
0: 对呀、啊，就是不疼啊，他没问题啊，嗯、对不对？
2: 修车也要自证了，什么逻辑、
0: 就是？对吧？你这个东西你在搞什么逻辑，我都不清楚啊。而且是你，其实你自己的逻辑能够闭环，其实我不大会苛责你们的。你自己逻辑都不闭环，你想想，你让消费者等你孩子高考，你说这玩意儿靠谱吗？朋友们，大家靠谱吗？这玩意儿？
2: 大家已经发表出自己的看法，
0: 对吧？你先别疼，你先挺着，等我孩子高考完。就你换一个人，不是不能理解你孩子高考，你换一个人不行吗？没人了。对不对？或者你来一下，怎么耽误你高考了？你考去啊。
2: 所以也是售后不专业惯了，就这种话都能说出来。
0: 对的，因为他不专业惯了，强势惯了，跟我昨天去一个 4S 店一样的、朋友们，那个 4S 店授权经销商啊，说你这种情况，我不给你修了，你车开走吧。我直接就问他，我说你们是不是强势惯了？就是跟大家讲，他不是对一个人这样，他对每个人都这样。他强势惯了，改不过来了，朋友们，就像那天吉利客服吉利银河的客服中心也是一样的，他是对我自己这样吗？不是的，他。

0: 每一个都这样，只是突然到我这之后，他一下子改不过来了，知道吗？等你们啊，下一位。今天不回复了啊，这个吉利远程超级万，广汽埃安 VY Plus 那个电池的那个，还有，主要这俩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啊，主要这俩大事儿，这俩大事儿。我们下周回来还是会帮大家关注的，请大家放心，我们没有忘记，好吗？其他事基本上都解决了啊，都解决了。昨天还有一个那个大众 CC
1: 的，大众 CC
0: 的那个是要给他换是吧？
1: 啊、
0: 给他免费换，
1: 保修这个零部件。
0: 给他保修了。名爵呢？
1: 名爵的是给他去重新商谈维修方案，并且谈补偿。
0: 啊，谈补偿去了啊，就是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关于补偿的多跟少，我们也不做过多的评价了，好吗？下一位，大家多如果有预约直播的按键啊，帮我点一下预约直播好吗？下一位车主来，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先生贵姓啊？
2: 我姓莫。
0: 姓莫呀？哪个莫呀？
2: 莫德五草字头那个莫
0: 啊，那个莫很少很少啊。来，莫先生您好啊，莫先生什么车呀？
2: 我这个是广汽埃安的 S Plus。
0: 哦 ，S Plus， 你这电池怎么了？坏了？
2: 电池也是爆发，然后绝缘故障。
0: 也是爆绝缘故障，鼓包了没有？
2: 鼓包了，就是鼓包了。
0: 啊，鼓包了，爆绝缘故障了。然后多少公里？现在这车？
2: 21万。
0: 21。都是这个数，都是20万到25万之间，就是刚过保修期它就坏，它就鼓包，你这玩意怪了呢。
2: 对，现在普遍上基本上都是20来万左右。
0: 店里跟你怎么说啊？店里？
2: 店里现在说过保不管啊，然后我丢车在那里，然后我当时我是有买那个延保，然后延保那边把我车拖倒了，一直到现在都没修，
0: 没事了。
2: 3月22号到现在。
0: 啊，您现在什么要求啊？
2: 今天要求就是更换电池包呗。
0: 啊，行了，知道了。
2: 修不好，他这个修不好的了，修到后期也是一直出问题的。
0: 行了，我知道了啊。我不知道现在广汽埃安他有没有方案，因为昨天的两位车主，当地的经销商都表示愿意给消费者更换电池包。
1: 对，保修。
0: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单店的还是厂家统一的，你单店不行啊。
1: 我问了。
0: 然后呢？
1: 说他们自己店里，然后两家店也说他们没有接到有其他车主在反馈这样的问题。
0: 啊，都说是各级个别。
1: 一家店说只有这一个，另外一家店说很少很少
0: 啊，哈哈，
1: 这个是他们店出的方案
0: 啊，
1: 店里和车主和厂家商量完之后的一个结果。
0: 那问莫先生，我问问你啊，你像你身边这种车鼓包的多吗？
2: 我现在海南，现在海南这边也慢慢多起来了
0: 啊。他们店里说就一个呀，很极少量啊。你看说好，我一直说咱们中国的语言是极其富有艺术的，博大精深。
2: 是现在那个第三方人保那里的那个停车场已经停满了，
0: 啊，有个人保的延保，然后停车场都停满这个车了是吧？
2: 对，然后也一直没修，反正从3月22号到现在2个多月了。
0: 莫先生，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2: 可以。
0: 你去那个人保那停车场帮我拍点照片呗。
2: 我可能我明天会过去，因为我这里离他那个，
0: 你找或者你们
2: 人保那里200多公里，
0: 你有没有附近的车主你认识的？站远一点，把整个停车场给我拍一张大照片，可以吗？
2: 他那边接待有一个，那间加我微信，然后我看到他发朋友圈，有一些那个。
0: 那有你就你去翻一翻，翻着了你发给我，我看看有多少车停在停车场里，好不好？
2: 行。
0: 哎，好嘞，好嘞。
2: 一会儿怎么您这边给你？
0: 外边会跟你说的，外边会跟你说的，你不要动啊，别挂啊，来加一下这个车主联系方式，让他把这个停车场所有坏的照片给我拍一张，我看看有多少。你最好不要一大片。
1: 最好就2-3台，
0: 你最好那停车场里就2-3台，你别一排呼一片一望无际的。来，广汽埃安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喂，
3: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哎，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3: 我这边的工号是6582。
0: 6582号工作人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哎，广汽埃安 Y 还有 INS 这个电池鼓包的这个事儿。你们有接到过吗？你们也没接到过，不多。
3: 主持人你好，
0: 您说，
3: 感谢您这个栏目组对这个安安的持续关注。这个车主这边的话，现在是反馈一个电池的一个问题，是吗？
0: 我没说车主，我说你们，我问你们接没接受过？现在你们店里说没有，就一个，所以说这个是极个别的小概率事件。但是据车主描消费者描述，这是大范围事件，很多车到20万公里就鼓包。所以我想知道你俩谁说的是真的，我问问你们，看看你们什么说法给我们，说吧。
3: 了解到您说的这情况呢，确实这边的话，在没有核实到具体情况之前，就是没有办法给到您一个具体的答复啊。这边的
0: 哦，
3: 话，
0: 您说。您说呀。
3: 车主现在，哎，好的，车主现在的话，这边是遇到具体什么问题？你这边方便就跟我这边再描述一下吗？
0: 刚过保就鼓包，一堆人刚过保就鼓包，你们这个电池，一堆鼓包的，所以他们觉得你的电池质量有问题。那我现在了解下来，我也觉得你们电池质量有问题，而且我甚至可以怀疑你们是故意的，你就给他搞到20万公里，说保就坏，还让他自费修。你别说我是小人啊，说哎，老常你这个小人之心度我们君子之腹，废话。你都干出来了，你这玩意儿一堆人全过20万公里就鼓包，20万公里里边不鼓包，你这玩意儿你说你不是故意的，咋整？现在你们两家店就说愿意给他换了，但是中间还有一些细节细枝末节，什么要出500块钱运费呀，出6000块钱什么钱呢，还让车主出钱呢，但车主不认可。我想知道你们厂家有没有什么方案针对这个事儿？没关系，可以给你们时间，我看到你们现在正在处理了，因为各个店都在紧密的联系，可以给你们时间，但是。我希望你们正视问题，不要学吉利远程。吉利远程为什么我盯着他，是因为他不承认他有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承认，好不好？事儿不跟您多说了，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就是过保就鼓包，是什么电池？我看看啊，您稍等一下。
1: 中创新航。
0: 中创新航搭载中创新航电池的，过保就鼓包，好不好？事我转给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咱们下周再见，好吧？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极个别，快拍啊！你让那车主快拍，你到时候哪
1: 还
0: 天的，
1: 去翻那个人保的朋友圈去了。
0: 啊，快翻，速翻，我倒要看看里边有多少。个别是个别，你是真爱聊啊！
1: 那这人保卖延保的这个公司也是，
0: 倒了霉了。
1: 也是现在估计一堆车停着没修的话，要是真的啊，真焦头烂额了，怎么赔啊？
0: 他比车主都来气，
1: 是，
0: 啊，
1: 他比车主都想找广钱。
0: 对，行了，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4: 喂，
0: 哎，
4: 张
0: 行，
4: 先生吗？
0: 贵姓啊？
4: 啊，我姓张，张天佑的张。
0: 哎，詹先生啊，詹先生什么车啊？
4: 就是22年的哈弗 H6 第三代的。
0: 22年的第三代哈弗 H6 啊，出保了没有啊？没有吧？
4: 他那他是这样的，我那个涡轮增压变压器9个月换一次，换了一个，用了10个月又坏了。换了第二个，用了1年多2个月，又坏掉了。
0: 您等一下，稍等啊，詹先生，不着急。涡轮增压现在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3个了。
0: 现在第三个坏了吗？
4: 刚换的第三个。
0: 刚换的第三个，等于说你这个基本上9到14个月之间，这个涡轮增压就会坏。
4: 对。
0: 嗯，好嘞，明白了。然后呢？
4: 然后我现在在质疑厂家，就是这个是不是车本身有问题？为什么别的客户的那个涡轮增压器它不会坏，我的一直在坏？然后我跟厂家沟通，他只说给我延保。那我的要求是，我其实要求很简单，你要把我的问题彻底处理掉，而不是说我需要你的延保。你如果是说要给我延保可以，那你给我终身这个涡轮增压器给我终身质保，要不然就给我彻底解决掉。
0: 我明白了。詹先生，您的意思是，现在虽然你给我延保了，但是不管你延保到什么时候，只要不是终身的，这玩意儿老坏，总有一天要坏到你自己自费修。
4: 对对对
0: 对，
4: 对
0: 吧？这是啊，是有这样的担忧啊。那
4: 对，
0: 不对呀，那不可能，它别的地方不坏，就涡轮增压器。
4: 对，就是坏了3次了。
0: 你这个东西怪了，是不是别的地方也有故障，把这个涡轮增压器拐的坏的？要不你怎么老坏啊？
4: 我跟4S店聊，我也是说你坏一次我能接受，可是你坏3次，我就怀疑是车的质量问题了，而不是说涡轮增压器的质量问题。因为这款车我跟我哥同时买的车啊，他跟我时间是一样的，可是我哥的车一次都没坏过。
0: 是这样，詹先生，一般来讲，涡轮增压器这种东西不太会坏的，你知道吗？
4: 我也是，所以我在质疑这种问题啊。
0: 他这种东西啊，这种零部件啊，就是用一辈子的。用到车报废的这种零部件不大会坏的，你这个坏一次能理解，坏2次也还好理解，但是它反反复复坏，其实你就要去查别的问题了，是不是别的故障导致涡轮增压器总是损坏啊？
4: 然后我把车扔到4S店让他检查，他说检查不出来。
0: 谁说检？
4: 直接给我换了。
0: 这是就懒得查，就反正你坏了我就给你换一个就得了。这个哎呀，行了，我知道了。要求就是给你第一个全面排查，第二个你要求。 单个零部件的终身质保，是不是？
4: 对对对 对。
0: 好嘞，了解了，哪家店告诉我？
4: 那东莞辽步金峰 4S 店。
0: 啊，东莞的辽步金峰 4S 店啊。那个什么车？哦，哈弗。哈弗是长城汽车一块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0: 来，长城汽车来，长城汽车，你好，喂，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你是工号？
5: 10046号。
0: 哎，1004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10046，是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5: 不需要。
0: 啊，不需要啊。那个涡轮增压器啊，你不能老坏呀，你三天两头老坏。给你们个建议，第一个，反反复复就周边零部件、相关零部件也排查一下，很有可能是其他零部件给拐的坏的。但是因为现在呀，我知道售后啊他都拼时间啊，都是要把工位的利用率调高起来，但是呢消费者的基础故障你们要给他认真排查的。你不能你光哦质保车辆，你没有创收的，你就不用心，坏了就给你换，坏了就换，这不行啊，你这反反复复弄不行啊。第一个，排查出清楚，然后一次性帮他把问题解决。第二个，我建议你们这个零部件给他终身质保吧，换仨了，加上原来那个四个了，9到14个月之内必坏，一开一会儿就坏，开一会儿就坏。所以下午你们跟消费者协商协商，然后以后就是消费者车现在你们店里，让你们仔细查，你们说查不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查，好不好？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消费者电话和我们电话。下午3点前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
5: 好的，好的。
0: 哎，感谢您啊，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詹先生，车在店里吗？车？
4: 车是他，然后给我换了个部件就让我开走。
0: 啊，等于说现在他觉得是修好了是吧？
4: 对，他就直接给我换了个部件，然后他说你要打投诉电话你打，然后反正你就随便你怎么地了，反正我只给你换了。那他 4S 店给我的回复就是厂家只愿意保5年20万公里，那我就问他5年20万公里之后怎么办呢？他说那个另说，这不就是模棱两可了吗？
0: 对的，另说就是不说，还另说什么呀？啊，到5年之后他还管你是谁呀？还记得你詹先生是哪一位啊？对不对？
4: 对呀。
0: 嗯，我知道了啊。那等于说，啊，他们就是说，反正我暂时给你排除了，你这坏了我就给你这换，我也不管你坏几回，
4: 对对，
0: 你这个服务态度有问题啊。来吧，那个还在吗？10046号啊，啊，你刚才说了吗？啊，这态度有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车没有修不好的，这他又不愿意给你修的，没有水平问题，基本都是态度问题，啊，基本都是态度问题。行了，张先生放心啊，这事我帮你处理。下一位，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6: 哦，我姓刘。
0: 刘先生啊，什么车？
6: 23款11代雅阁。
0: 11代雅阁啊，哟，雅阁我是蛮喜欢的。11代雅阁怎么了？
6: 就是这个车子买来陆陆续续出现了毛病很多，就最近这个天窗这个顶棚发现有大片的渗水痕迹。
0: 嗯，渗水了。还有呢？
6: 还有就是那个前减震漏油吧。
0: 嗯，减震漏油。还有呢？还有呢？
6: 还有个就没有了，就这三个，其他都是小毛病。
0: 你说俩吗？现在减震漏油和这个渗水吗？还有什么问题？
6: 还有个座椅塌陷。
0: 啊，座椅塌陷。有照片吗？
6: 我这个照片不是太明显，前面也拍了一个给到传给你了。
0: 哎，那个座椅塌陷照片有吗？
6: 座椅塌陷我前面拍了一个发到你那个后台的照片。
0: 不对，明不明显啊？
6: 有那种折痕，这些坐上去才会塌下去。
0: 硌不硌屁股？
6: 就是感觉坐上去就完全塌下去，凹下去，没有支撑性了。
0: 哎，行了，明白了。找他们，他们怎么讲啊？
6: 找他们，他说这个就是说给我换了骨架嘛。
0: 嗯，换一个吗？然后呢？
6: 换了骨架，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哦，这是座椅啊，没塌陷啊。您稍等一下啊，我看一眼。哦，塌了。嗯，陷下去了。您多重啊？
6: 我大概170吧。
0: 170还好啊，不重啊。嗯，行了，我知道了。那关于天窗漏水，他怎么给你弄啊？
6: 我就是在上个月28号吧，我去了他们就近的 4S 店，他那个留电观察了7天。
0: 然后呢？
6: 但是没找到问题，没找到问题源嘛。
0: 这有什么找不到的？就那几个地方会往。

0: 放那薪水有什么找不着的？
1: 他都找不到，
0: 他是没给你找，他是
1: 车子搞坏了，
0: 给你哪里搞坏了？
1: 啊，他给我前挡上沿的那个天窗连接那个处搞了一个凹陷，还把顶棚搞得黑黑的。
0: 你要命的。然后呢，你现在等于还没修好现在。
1: 然后我不是向厂家反馈嘛，
0: 啊，
1: 那边就是说这个事，就是说让我去继续留电，啊，然后我第二天拿回车子之后，我又去了另外一家广州红月田吧。
0: 然后呢？
1: 然后那边。就我也后台发了个照片给你，他那个淋水设施就拿个水管嘛，放在我车顶上。
0: 就是淋水设施就是拿水管淋的，没人，基本上就这样，没有专业设备都是拿水管淋的，但是有专业设备的会有专业的淋水实验室的，但是一般没有。
1: 但是他又说也还是说找不到，然后厂家那边就
0: 好了，
1: 打了个回访电话吧。
0: 懂了，找不到退车吧，找不到。修不了吗？你不修不了吗？修不了退车吧。那个我知道了啊，那个张先生，你哪家店你方便，或者哪家店你感受好一点？
1: 哪家店都感觉差不多，红月田那边好一点吧。
0: 红月田是吧？叫红月田是吧？行不行啊？这广汽本田，你稍等啊，这个我帮你找他们。是广汽本田吧？啊，是雅阁。来，广汽本田全国客服中心。
2: 主持人您好。
0: 哎，女士您好，工号告诉我。
2: 工号
0: 816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詹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的吧？你看一眼。
2: 具体是反馈什么问题的，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因为刚才
0: 天窗漏水、减震漏油、主驾驶座椅塌陷三个问题，主要是天窗漏水，找了进了你们家两家店找不到漏水原因。
2: 你先稍等一下，我这边要先看一下。
0: 您看去吧，不着急啊，瞅去吧。之前给你们打过电话的消费者自己电话留了吗 ？OK， 查去吧，帮我谢谢啊。
2: 您好，主持人，我们今天确实看到之前有反馈过一些天窗漏水相关的一些问题的。
0: 然后呢？
2: 现在主要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进呢？
0: 你们店查不出来哪儿漏水，修不了。
2: 就是最终的话是到红月田店去进行最终检查，还是其他的一个4S店的？
0: 俩都去了。但是现在红月田感觉好一点，或者你们有没有技术实力更强一点的，看看这漏水怎么回事，现在是查不出哪漏，你知道吗？
2: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先登记下来吧，转交到后台去进一步跟进，看一下是该怎么进行帮客户进一步处理。
0: 我方便问一下，消费者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什么时候吗？
2: 我们这边是可以看到客户的所有来电记录的。
0: 几号啊？第一次。
2: 稍等一下。
0: 哎，查着没有？
2: 先稍等一下，我这边再看一下，因为记录比较多。
0: 多少个？你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2: 稍等一下。
0: 完了，太多了，查去吧。说明打了无数电话了。
2: 我们这边大概了解到的话呢，客户在4月份左右就已经有来电我们客服中心。
0: 4月份就来电。
2: 这个事情5月份也一直在跟进。
0: 就一直没查出来嘛，就一直不知道哪儿漏嘛。我绝不相信你们广汽本田的维修水平不行，连个漏水点找不到。我能相信的就是你们不想给他动，你们这个店完全没有责任心，要不一个漏水怎么会找不到啊？如果找不着给他退车吧，不然呢？你让我开着漏水车吗？那广州那个地方挺湿的，老下雨，对不对？所以女士，我这是转给你们啊，我估计他给你打电话10通肯定是不止，10个电话肯定是不止，要不然你不会看这么长时间的。给你们打了这么多电话，从4月份就开始打，也去了2家店分别查漏水点查不着，到今天我找你们，你们都不知道找你们干什么，所以这事儿麻烦你们厂家看看能不能组织一家技术能力好的店，好好给他排查出来，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漏水点，消除故障。如果消除不了，请你们给他退车，好吗？感谢您，安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来把电话留给这个女士。我告诉你，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把我刚才说那个事儿啊，我说这个售后啊，他们很多时候不愿意修保修车辆，为啥呢？保修车辆不挣钱呢，
3: 是
0: 特别这种难查的，异响、震动、抖动、
3: 共振、
0: 漏水、
3: 顿挫、
0: 漏水顿挫这种的，为什么难查？一查查好几天，哎，查2天，他这个工位啊被你占2天，他2天这工位挣不了钱了， 所以他很多时候就讲正常回去开去吧，正常回去开去吧。
3: 或者先不查，你一来就先找找你有没有什么毛病。
0: 对的，
3: 尽量给你劝退。
0: 对，尽量给你劝回去。然后放了七天，你以为七天是在给你查呀？你想太多了。七天里边有一个半天在帮你查，你就烧高香吧。
3: 剩下的时候是停，
0: 都给你停车，
3: 停车场
0: 停着呢。你还以为在四 S 店帮你操作呢？其实没有，你换了个地方停。真行啊你！不行，你不行就给退车啊！你查不出来，咱好好说啊，好好聊。怎么查还要怎么查？你还让我怎让你怎么查？张先生放心啊，放心，张先生。下一位，喂，你好。喂。喂，哎哎，先生贵姓啊？
4: 哎，你好，我姓郭。
0: 郭先生，什么车？
4: 吉利银河 E5。
0: 吉利银河 E5 啊？怎么银河没完没了了？来，什么时候买的？什么问题？
4: 买了现在大概有一年四个月。
0: 嗯。
4: 我的车从两个月时候车辆就出现抖动，车辆一直就是一直在拖我，维修了无数次了，现在就是底盘件都已经维修了一遍了。
0: 你
4: 还是抖动
0: 啊？不着急，你这个怎么个抖法啊？您跟我说一说。
4: 就是说都震手的抖，底盘整个都震手的抖。
0: 你底盘怎么能震着手呢？你摸底盘去了？
4: 就是车在嘚瑟
0: 啊，
4: 就是加速也嘚瑟，就是在抖。
0: 我明白了，就是车在哒哒哒哒抖，然后你握着方向盘都震手。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啥玩意儿呢？你是多停着会不会抖？低速会不会抖？高速会
4: 不会抖？就是高速抖。
0: 多高速？
4: 110到120之间，
0: 110到120之间，但是
4: 对对对
0: 不在这个速度区间都不抖。
4: 对，不在那个速度都就是抖得差，就有抖动，有震感，但是抖动的不严重。
0: 共振了，你车共振了。
4: 对对对，就是共振。
0: 嗯，然后呢，就是已经修了底盘件，修了很多了，修了多少回了？
4: 现在大概有4-5次左右。
0: 4到5回啊，然后底盘件更换了很多，但是呢，目前还是抖动，是吧？
4: 对对对对，但是他那个现在是什么样呢？四 S 店亲口告诉我的，修理工说他这边已经找不出来原因了，没有办法，
0: 因为他都给你换了一遍了。您说？
4: 对，都已经全换了，就是新车的变速器都换了。现在研究是怎么说，给我找专家，已经来了两波专家了，说没有解决。
0: 那两波专家承不承认有问题啊？专家？
4: 承认有问题，但是就是说给我修，意思就这样拖我现在一年了，
0: 啊，就是反正是一直人家也没有回避问题，对不对？
4: 对，
0: 也一直来
4: 回避问题，
0: 一直来给你
4: 修不好。
0: 有没有说修不好之后就说你没问题了？这都没
4: 有。
0: 有
4: 一次，就是上一次问我这个问题解没解决，我说我没解决。然后他就一直告诉我说他这边都已经就是说就这样
0: 尽力了，
4: 就这样啊，尽力了，没有办法了。
0: 尽力不行啊，你尽力换一个吧。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很对啊，您稍等啊，我看看你的视频，你放了个什么呀？来放一下。不抖啊，你放个咖啡、你放咖啡干什么？
4: 他我在方向盘，我刚刚在高速上录，之前那个几没有了视频，我刚刚在高速上我录了一下，简单录一下。
0: 你高速上尽量少录，挺危险的啊。然后这个
4: 是
0: 这不抖啊？你这平时比这个抖吗？
4: 就是震方向盘都左右动。
0: 很震是吧？你现在开着还震吗？
4: 就是很震的。
0: 好嘞，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就现在他们反正就是修不好，也没有是也没有也没有推诿，也你要我也给你修，但是我就修不好了。
4: 对，就是修不好，就是说就一直这么拖。4S 店也是这个意见。我说你研究办法怎么办呢？因为我这个故障已经一年多了啊。就是意思说我跟厂边这边沟通，跟这个沟通，跟那沟通，一直就是没有结果。
0: 你这个怪了啊，这故障怪了。来，又是你稍等啊，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4: 期间4S 店跟我提出协商。我下一张那个图片发给您了。就是要用5000块钱解决我这个事件，我没干。
0: 就给你5000块钱，你这故障别修了，是吧？
4: 对。
0: 那你
3: 遇到主动去，
0: 你就没办法，修不了了呀，那就给钱吧。那我问问您啊，这个郭先生，您现在什么要求？您告诉我。
4: 我现在就是想退换车。
0: 要退换啊？
4: 对，他已经修不好了，问题解决不了了。我也等不起了，现在
0: 等不起了。而且我看您平时高速开的比较多，是吗？
4: 对对对，而且我基本上就是一天一个到我们这边，一天一边高速，一天一边高速，
0: 哎，
4: 就这个车没有法开了，已经。
0: 行嘞，知道了啊，这个买断故障，对的，说的很对，这个但是这种故障买断不了啊，你没办法，必须要修好的。您稍等啊，你找过他们厂家吗？电话有打过吗？
4: 啊，都打过，已经都打过，400所有都打过。
0: 打过几次啊？
4: 啊，打过5-6次是有了。
0: 哎，好嘞，您稍等啊。来，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我是今天的值班经理，工号5289，我姓胡，您稍等。
0: 哎，5289，胡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胡女士，5289号，郭先生这个您查着了吗？
5: 刚刚的话有查到他的信息，前期的话是有反馈，银河E5车辆的话是有加速抖动的这个问题。
0: 那现在你们什么处理方案呢？
5: 看到前期有进线的话，我们都是有对接到我们工作人员在进行处理的。
0: 嗯，首先啊是这样，这个5289号工作人员郭先生从来没有说你们不给他修，也从来没有说你们有任何的推诿，店里给他修过4-5回，你们厂家专家都来2回，但是最终你们也愿意给他修，但是普遍反馈出给郭先生的结果是什么呢？你抱歉，该换的都换了，修不了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故障，是因为共振。如果说这辆车是共振导致的，共振的问题确实修不了，因为共振它是多个零部件的共振点凑上一个了，就属于是一个概率性问题，所有共振点到达一个频率之后会显成会产生强烈共振，如果是这个原因导致的确实修不了了，那么你就给他协商方案，你要么给他换，要么给他退，你要么给他钱，你车卖了吧，卖了我补你点钱，你再买个别的车。因为为什么共振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你觉得影不影响消费者使用，现在他觉得影响。你是我说的很清楚，消费者找你们很多回了，今天要到我们这儿，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查出原因，能不能把这个震动给他解决掉。当然你们做的很好的一点是到现在没有推诿说没问题，这个非常好，已经超越了不少厂家了，但是还是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或者说你找个试驾车，哎，你看我们试驾车，你看我们银河E5全抖，我们一千辆车110-120都抖，那也行，认了，我认识你瑕疵了，但是如果就他一个抖，帮他解决好不好？
5: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本着用户为用户负责的一个态度，我们尽快会去核实看一下这个情况具体是什么原因，会尽快给到用户准确的答复的。
0: 哎，可以的啊，了解清楚记得要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找你们的啊。感谢您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朋友们看，吉利银河客服中心进步了，这就是我最愿意看到的。为什么？因为不仅仅是我体验能够体验到你们更好的服务，你们的消费者不是更大的群体吗？他们都能体验到宾至如归的这个服务了。为什么打客服中心都是有事儿的？
3: 是
0: 有事儿，听到你还很热情啊，很就是急人之所急啊，对吧？很客气啊，你们的消费者、你们的用户也舒服啊。
3: 抱怨都会少一些，
0: 抱怨都少一点。你上来你说的，那消费者也翻脸啊。但是，如果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能够看到肉眼的非常清楚的看到你们明显的进步，我还是要非常正式的表扬你们做得不错，不怕错，怕错了不改，怕错了不承认，知道吗？有点问题很正常啊，有问题很正常，但是就怕错了不承认。
3: 挺好的，刚刚这位非常好。
0: 也没有不至于非常好，只比原来是好，但是跟好的比还是有差距。我说实话，
3: 对比的就是原来的感受。
0: 对，对比原来是挺好的，
3: 因为我觉得一直给我们的印象都很好，所以上一次真的是出乎意料。
0: 对的，其实上回你说他很凶怎么样也没有，但是因为原来吉利客服中心给我们的感觉太好了，就那种专业度，就虽然我有事找他能，但是我能感觉到如沐春风。但是这回我想刚想如沐春风，啪给我一锤，给我射来一冷箭。
3: 没有要求你的服务超出预期，但是他上次的服务确实不在我们的预料当中啊。
0: 对，但还有进步空间啊。当然我希望你们多进步，为啥？服务好你们的客户，更好的展示你们吉利银河的形象。
3: 是的，
0: 知道吗？下一位，喂，你好。喂。
6: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6: 你说什么？
0: 贵姓？
6: 哦，你的姓赵。
0: 赵先生，什么车啊？
6: 一个23款是斯柯达的。
0: 23款的什么？您用了免提是吗？
6: 23款的星空朗逸是斯柯达的。
0: 朗逸是吧？上汽大众朗逸，23款的，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6: 我的那个中网，从2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到货。
0: 中网没，你中网是撞了还是怎么了？
6: 对，
0: 您说话能完整说吗？ 赵先生，赵先生，
6: 中网那个中网发生碰撞了，他没有货，从二月份到现在。
0: 对，你怎么拿出客服中心的状态了？我问你什么不对？你得说事儿，我不知道你什么事儿啊？中网撞了之后，现在他一直说没货是吧？
6: 对，
0: 没货还能开吗？
6: 我把原来那个原车的旧的中网先给我安上了
0: 啊，
6: 哦、什么时候到了新中网再换？
0: 哎呦，那你等多长时间？等三个多月了。
6: 对，到现在从二月份到现在呢。
0: 朗逸这么这个热门大众的车型，怎么会中网没货啊？你是哪儿的呀，赵先生？
6: 河北保定的。
0: 保定的。然后你问他们了吗？为啥没货呀？啥时候能有货吗？
6: 我找4S店去问，他们说，厂家的事儿，厂家的一直那个缺货，全国也缺货。
0: 啊，就是中网全国缺货是吧？行了，知道了，你稍等啊。没关系，慢慢打，不着急。
3: 上次是凯迪拉克缺后保险杠，
0: 就上汽好搞这种事情。你没发现上汽？也是上汽跟华为合作的，售后很差。
3: 淘宝买一个，
0: 真不有，
3: 是能买到，
0: 真有，你知道吗？
3: 搞不修理厂也有，但是
0: 上汽，你真的反思吧，你们没什么跟你们有关系的品牌怎么都这个样子啊？真的，上汽这样，凯迪拉克这样，别克这样，大众又这样，在哪呢？来了是吧？二号线，来上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7: 你好，
0: 哎，你是，工号告诉我。
7: 你好，这边工号727089。
0: 72708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727089号工作人员，我问一下啊，你们现在上汽大众朗逸的中网这个零部件全国没有货吗？
7: 这个我这边需要反映的。
0: 就是你不知道是吧？
7: 具体配件情况我们需要反映的。
0: 啊，现在据消费者反映，你们这个中网全国没货，他已经等了四个月了。朗逸呀，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还年轻，你不知道朗逸对于我们来说代表着什么，是我们那一代绝对的神车呀，市场保有量极大，怎么会缺？怎么在零部件供应上中网没有呢？令人匪夷所思啊，女士。
7: 了解到了。
0: 你这消费者给你们打过电话吗，赵先生？从二月份等到现在。你帮我看一眼，
7: 您稍等一下，我先查看一下。
0: 查了吧，哎，感谢您啊，女士。真的，朋友们，你们不知道朗逸的销量啊，当时。真的，可以用遥遥领先来形容，就是遥遥领先。你看路上全是朗逸，你看着，但谁知道到了今天说朗逸。中网这么大众的普遍的零部件没有说，中网太容易坏了吧？太容易撞了吧？你是查到了吗？
7: 你好，刚才小波这边提供的信息暂时未查看，有其他信息吗？方便让他提供一下。
0: 哎，好嘞，稍等啊，赵先生啊，你这个电话是哪个电话呀？
6: 133的。
0: 您稍等啊。
7: 好的。
0: 你来那个外边让接，赵先生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啊？你外面跟他说一下，我就不在公开场合说他了。就不要这样，不要觉得我们应该的呀。还能不能积极点？不能就挂了吧，找别人吧，让他好不好？
3: 重新留下号码，另一个电话找厂家的。
0: 吐了说呀，
3: 咱好不容易沟通了，
0: 电话弄好了没有？电话来，那个727089号，女士查着了吗？
7: 你好，有查看到的。
0: 哎，查看到了，给你们打过多少电话？
7: 目前看到有多次反映，已经提交给到处理部门这边去催促的。
0: 那你看处理部门有没有给回复啊？中网什么时候有啊？是不是全国都没有啊？有没有？
7: 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一些进展。
0: 哎，好嘞，您帮我瞅一眼。
7: 好的。
0: 上汽大众消失的中网，真行。

0: 消费者自己多次催过了。哎，您说女士。
1: 哎，你好，不好意思，我这边核查了一下，目前看到的话已经是反映在催促中的。
0: 谁在催？就你们催促了这个相关处理部门是不是？处理部门没有给反馈意见，那消费者得干等着呀，等一个中网要等四个月啊。你们要不干脆说修不了吧？
1: 这个的话，我们这边也会再催促处理部门，让他们尽快落实答复的。我们稍后也再帮用户反映一下。
0: 哎，好嘞，感谢你们的反应啊。这个跟您个人没有关系，我只是觉得呀，你们售后的备件部门呢，包括你们的售后啊，该提升了。什么东西啊，莫名其妙让别人等三四个月，对吧？你零部件供应充足，不是一个汽车厂家最基础该做的吗？你汽车厂家，你做汽车厂家不用备零部件的。哎呀，当然不是冲您啊，女士，您稍等吧，外边给您留电话。真的，如果说一个汽车厂家不用备零部件，以备消费者进行更换的话，你不要搞了，你不要卖了，不要造了，造个六啊你！
2: 但这种问题现在确实越来越多了，
0: 上汽多，
2: 别克也很多。哎，
0: 那不是上汽的吗？也是，
2: 对，然后凯迪拉克也很多，
0: 动不动全国没货，你。你在说什么？你不要，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你这个全国没货，你这个东西，比如说，好两三年没一个人换的，那你是没货，行没货。中网这种东西啊，只要发生事故必换，
2: 保险杠、中网，
0: 必换。
2: 对，
0: 你说你全国没货，你要不要看想一想你在说什么？不要去买。所以现在大家买的少是有原因的，朋友们，你大家买车都会选我们自主新能源是有原因的。哎呀，你
2: 没想到吧？
0: 反正我想到了，有之前凯迪拉克啊、别克我们也遇到过，每天搞这种事情。来，喂，你好，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刘啊，美国姓刘。
0: 姓什么？
3: 姓刘，文刀刘。
0: 啊，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刘先生什么车？
3: 我是领克的03。
0: 领克03怎么了？
3: 就是我是买的那个2.0T 的版本，
0: 嗯，
3: 后备箱下面就是也会有一个那个智能驾驶的那个控制模板，但是他那个反正我开始投诉就是说厂家那个车设计有问题，就说他方面因为我当时搬家，
0: 嗯，
3: 导致是未开封的洗衣液，就是因为挤压，可能就后备箱空间太小了，我们就是一直可能塞东西嘛，
0: 嗯，
3: 因为挤压之类的，
0: 嗯，
3: 一点洗衣液漏下去了，
0: 嗯，
3: 反而就他就通过那个隔板漏的那个控制单元，好，这就烧坏了。就这样，就是搬家的过程就直接烧坏了。
0: 哦，您稍等，我给你捋一遍啊，刘先生，就是等于说它的后备箱的盖板下面有一个智能驾驶的控制模块，
3: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它没做防水，就没有东西把罩住，所以导致后备箱的啊，
3: 我是觉得说它一点防水都没做的，
0: 是，
3: 我感觉是只有2.0T 的版本才有这个控制模板嘛，它普通的03是没有的，因为它是属于选装了，
0: 嗯，
3: 就是2.0T 的选装，
0: 然后
3: 一直在投诉这个防水的问题。
0: 您听我说嘛，我没说完呢，我现在要确认您的事儿，您别着急自己说啊。然后现在等于说后备箱如果有液体流下去了，它直接会打到这个模板，让它被烧掉。
3: 对，
0: 啊，您现在洗衣液是吧？漏出去了。
3: 洗衣液还没开，我就问题还是我就没开封。
0: 开不开封不重要。照片有吗？那块那个盖板掀开那控制模板的照片有吗？
3: 有一张可以看见，只有那一块，就是它整个像那个模板，就是那个后备箱的那个盖板下面只有那一块模板，整个区域就只有一块模板。
0: 你发过来了吗？
3: 但是我不知道，就我发抖音后台可以看见吗？
0: 不可以，等会儿外边您再发吧。我问您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现在您的什么要求啊？你觉得他们设计有缺陷有问题？
3: 我是因为一直在投诉这个事情，我开始就觉得是厂家设计有缺陷，然后我就是一直投诉这个问题。
0: 然后呢？
3: 然后经销商反正一直很敷衍，很敷衍。
0: 什么叫敷衍？
3: 四月底之后，就是他有一个免费更换的方案，他就让我删帖嘛，让我删除投诉，给我免费更换。
0: 你给人发哪儿去了？你稍等，你给人发哪儿去了？
3: 我就发那个投诉平台嘛，我就发那个12315，我都发了。然后那个中国网汽车质量网我也发了
0: 啊，你
3: 各个平台的投诉我都投诉了
0: 啊，你找哪给人发？发完之后他说让你删了，你不删？
3: 不是，他不是我不删，他本来四月底他说有别的方案，厂家给到这个方案，然后删帖给我免费更换。
0: 嗯，
3: 然而对接我那个售后，他是真的是非常敷衍，每次我一更新帖呀，或者说只有我催促投诉帖的时候，他才会打电话给我敷衍我一下，就什么也不说也不怎么样的。
0: 什么叫敷衍你一下？我没懂。
3: 就是反正那个人他非常敷衍，他四月底让我打电话给我，可能我当时是在上班没有接到他的电话，然后他就没有联系我了。然后五月初我售后告知我这个事情，然后当时就我的销售告知我这个事情，然后那个售后就说五月初那个方案已经没有了。

0: 非常之离谱，他就说没有方案了
1: 啊，
0: 你
1: 明白了
0: 也不重要了
1: 啊，对你删不删随你，
0: 对，就不管我了，就不后面谁就不管我了，这一个对，谁就相当于是每次我打吃你，你电话投诉也没有了，他也不没有任何时候找我对接了，
1: 哎呦，
0: 就谁不管了，这事情
1: 啊，就等于你被你现在应该被领克售后拉黑了。
0: 反正整体他们那个什么，每次打四零零售后，他也说，反映到什么市场监管部门也没有作用的，也没有人联系我了。
1: 嗯，
0: 真的就是。
1: 哎呀，所以说现在的汽车厂家越做的越来越强势了。我跟你讲啊，如果我是厂家，有刘先生这样的消费者帮我发现我的车有什么改进空间，我感谢他都来不及。因为后备箱这种东西装点水很正常啊，我装个饮料。
0: 特别是。这里如果有大哥说谁喜欢钓钓鱼的呀，或者他放个水桶，那一桶水倒下去，那我那不彻底完蛋了。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如果说刘先生你帮我们发现了我车的改进空间，我挺高兴的。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你，他觉得你很难缠是吧？
0: 那反正就不管不问了。
1: 那现在等于说你是你，我现在感觉是你个人已经被他们的售后拉黑了，是这意思吧？
0: 我已经彻底就是说已经妥，就已经想妥协的感觉，我都无语了。因为这个车新车嘛，当时我是二月初落地的，四月一号被 4S 店拉走，现在四月一号到现在放在 4S 店，我车是冻的，就是我都没有测使用的，什么都没有的，就已经两个多月了。
1: 好嘞，
0: 比我新车使用时间还长。
1: 你现在车还在他们店里啊？
0: 还在，那坏了，因为它坏了，开不了了。
1: 然后让
0: 模板坏了，
1: 然后让你付费维，然后让你付费维修，然后你不肯，是不是？
0: 对他开始跟我说要10000多、那个模板，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我就非常之离谱，我就一直没同意。
1: 刘先生，首先这个事儿，他进水这个责任主要责任还在你，这是没错的。但是第二个呢，你给他们发现了一个说这个东西做个防水会不会更好？因为后备箱不比别的地方，对吧？
0: 对，
1: 你别的地方都还好，你后备箱很容易就进水的。那帮你发现了这个东西，你们改一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的。什么要求告诉我？
0: 我就是说想承诺，就现在就直接就说虚假承诺，承诺不兑现。我就想把那个我说我删帖我也可以啊，我就把帖子删了，你给我免费维修就可以了，我就不用说什么其他的什么了。
1: 行了，知道了。
0: 就这个意思。
1: 哎呀，售后搞得太强势，所以现在服务的不像服务的，卖车的不像卖车的，厂家不像厂家。刚才一个厂家连个中网零部件都不备的。
0: 免费维修那个方案，他我用聊天截屏的，因为也是售后联系我。
1: 你找过他
0: 销售联系我？
1: 你找过他们几回？
0: 那个售后都不屑联系我呀，那个售后非常强势，那个是他们售后经理嘛，对接我那个人。
1: 哪个店啊？哪个店啊？
0: 泉州中宁领克的那个。
1: 泉州，
0: 我是
1: 中宁领克是吧？
0: 泉州中宁领克
1: 啊，行，知道了，你稍等啊。
0: 我开始我的矛头啊，就是设计缺陷这个事情，我是对准厂家的。
1: 我记到了。
0: 这件我就说，经销商都没有什么责任。
1: 刘先生啊，你这个嘴呀、啊，你怎么这么嘴怎么这么碎呀、啊？你跟我说一遍我就明白了，刚才这话你说过了，够了啊，因为你再说下去啊，我没时间跟领克聊了啊，您稍等一下。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在了吗？领克单独的是吧？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在打、
1: 哎、你是您好，工号。
2: 我的工号是6854，很高兴为您服务。
1: 哎，685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854号工作人员，帮我查刘先生是不是被你们拉黑了。
2: 目前我们没有拉黑机制的。
1: 那人家找你们没人理他。
2: 正用户正常来电，我们都是有正常接收接听用户电话，正常受理用户问题的。
1: 现在用这个用户向我们反映说找你们呢，现在原来还有人管他，有人给他回电，有人帮他处理，现在已经完全没人理了，怎么找都没有人理。而我刚才我说的话，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啊，因为我节目时间快结束了，我只重复最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如果我是领克厂家，有一位我们的领克的车主帮我发现了我后备箱下面的控制模板，如果加一个防水罩会更好，这样的一个产品提升空间，我会非常开心，我不会拉黑他。这是我最重要的一句话，事儿我转给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不跟您多聊了。后备箱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就是要放东西的，你放东西万一放点液体不小心磕碰了，你这个东西没有防水，修一下10000多，你不觉得你们产品有提升，可以有提升空间吗？好，不仅没有提升空间，你们售后搞得这么强势，还给人拉黑了。事儿转给您，下午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您的，好吗女士？
2: 明白的，会做好记录的，您放心。
1: 哎，特别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呀，真的，如果是我挺开心的。
3: 是。
1: 对不对？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哎呦，消费者愿意跟我们提起意见，听听消费者真实的声音。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6: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燕尾蝶》，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为他创作，2004年的作品。当时梁静茹刚刚结束一段感情，但是并没有哭哭啼啼，而是祝福对方，转身大步走下去，希望感情的结束也是这样美好的、优雅的姿态。于是阿信为他写下这首《燕尾蝶》。燕尾蝶非常的美丽，而且比普通的蝴蝶要大，花纹也独特，更加因为数量稀少，所以显得特别珍贵。就像是梁静茹在歌坛的地位，不随波逐流，不大而化之，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声音和作品。对一个歌手来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除了唱歌之外，他还有很多身份，制作人、创作人，但总之都是在音乐的领域。他的名字叫陶喆，听到《黑色柳丁》专辑中的这首《Melody》。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为大家放出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不要讲，这当然是他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当年李宗盛写下他，其实很想要来找一个声音沧桑、有经历的人来唱出，所以后来翻唱这首歌的迪克牛仔看起来很符合当时李宗盛的要求。但是机缘巧合之下，让阿哲碰到了这首歌。李宗盛半信半疑地把歌曲交给他，却没想到成就了阿哲的经典，也成为李宗盛的代表作。后来阿哲自己开工作室，用的也是潮水的名字，可见这首歌对他的重要性。来听到阿哲93年的专辑《心事》当中的《爱如潮水》。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各位好，我是张燕。刚才听到歌曲《辛晓琪的遗忘》，这是她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除了主打歌之外，这张专辑里还有好几首可圈可点的作品，《荒唐》《决定》。在这之前，辛晓琪刚刚在94年凭借《领悟》一曲成名。62年出生的她，尝到了走红的味道。这时候，距离李宗盛赏识她加盟到滚石唱片，也已经过去了两三年的时间。可见，所有的成功都需要时间的累积，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而正因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等待，所以当最后我们拥有它的时候，才会那么的欣喜若狂和珍惜吧。继续要听到下一首歌，比起辛晓琪来，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在音乐路上的坎坷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她的名字叫姜育恒，这首歌原唱人是苏芮。要说到他走红的功劳，恐怕却要写在姜育恒的名下了。苏芮唱这首歌的时候，和飞碟唱片的合约将满，而且并没有后续发展的计划，所以唱片公司也并没有花太多的心力在宣传上。直到姜育恒翻唱他，并且在91年央视春晚上演唱，才被更多的人熟知。有了一些经历的人再回听这首歌，恐怕会更有感触。姜育恒的《再回首》。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接下来要听到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的专辑，延续的是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要知道，在这首歌之前，辛晓琪的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口碑和卖点都足够。而且《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单从创作的出发点来讲，她的视角算是独特，但是依然逃不开大家在熟悉之后觉得缺乏新意的评判。来听这首歌。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知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下一首张国荣的《追》，这是他在1994年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1995年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同时，张国荣在自己的专辑中也单独收录了它。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首独立的作品去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得到起承转合，听得到情感的投入。而当它作为一个命题作文出现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是一个广告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于作品所起到的添砖加瓦的作用。这也许是张国荣最好的作品，起码是他最经典的结合。来听张国荣的《追》。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

0: 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和你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家养了三只猫，很多朋友听说这件事儿呢，第一反应就是张大了嘴巴说：“三只，你怎么能够照顾得过来呢？”其实，猫是一种特别独立的动物。它们完全不像狗，需要天天下楼带它们放风，每天呢还要跟它们亲密的互动。猫猫这种小动物，它需要你为它做的事情很少，不过就是每天为它准备好水和猫粮，然后为它铲屎罢了。我们家这几只呢，没有一只是传说中的天使猫，就是那种每天很黏人的要伏在你的身边的那种。他们就像是跟我们一家三口平行地使用了我们家房子里的空间，而且你经常会和他们的目光相遇，也会知道他常常在静静地观察你，对这个家好像明了一切似的。每次我看到他们站在窗台思考猫生的时候，那个很安静的一脸哲思的样子，我就会觉得好遗憾，为什么作为人类没有办法窥探这些猫咪脑袋里的秘密。我在抖音上也关注了很多的猫主子，我发现啊，现在人有人设，猫呢也有猫设。猫设呢大概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那种特别粘人的，还有一种就是特别高冷的。但是就我养的三只猫来看，我觉得其实每一只猫它都同样会有粘人的一面，也会有高冷的一面。它们有自己独立的领地，但是呢也有和人交际的需要，所以他们和人类就显得忽远忽近，让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真正赢得他的心。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吧，铲屎官们才会显得那么的卑微。你绝对不要指望猫会来祈求你，他对你的每一次示好都是恩赐。他那种既亲密又独立，带着很足的安全感，又和你很自由的那种关系，真的是很让人着迷。这些年身边养猫的朋友越来越多，爱看猫片的人也越来越多。今天晚上的节目想和你分享我昨天看到的一部特别治愈的猫片。这部电影的名字确切的说应该是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伊斯坦布尔的猫》，也被翻译成了爱猫之城。顾名思义，这一座城市里的人都爱猫，这一座城市里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猫，它们和人们一起和谐共处。影片开头呢就有一句旁白：伊斯坦布尔的猫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当音乐响起，在轻快的节奏下，一只橘猫在纷乱的街头迈开自信的步伐，穿梭在人们的脚下。

下一个镜头，另外一只猫在路边慵懒地晒着太阳。再下一个镜头，一只猫大大方方地趴在路人身上讨食。导演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猫就是这座城市里的一部分。而当你看完这80分钟之后，你一定也会和我一样，被这座城市里那些爱猫的人所流露出的温柔深深打动。接下来这首歌是《爱猫之城》这部电影的中文版的推广曲，名字叫做《猫》。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就让我在一只猫幸福的呼噜声里为你开始介绍这部猫片吧。此时这一段背景音乐让我想到了爱猫之城当中的某一个场景，那一定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日光给这座城市撒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在一个安静的街角，一只猫趴在墙边舒服地打着盹，无人打扰。而这样的场景也一定会让你联想到，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们也一定是安逸且平和的。伊斯坦布尔，这座建在金角湾和马尔马拉海之间地甲上的古老城市，横跨欧亚大陆，先后经历了

见证了几大帝国的崛起与衰落。然而，无论这座城市的居民怎样变化了肤色和发色，猫始终是这座城市里最怡然自得的街头霸主。在这座城市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猫呢？片中有一位画家向我们娓娓道来。吉汉吉尔山脚下的港口曾经是奥斯曼帝国最繁忙的贸易枢纽，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手都在船上养猫以防鼠患。随着卸货登陆上岸的猫没有能够来得及赶上回程的船只，就被永远地留在这座城市里。后来奥斯曼帝国建成了第一条下水道系统，因此也造成了老鼠的横行，于是这座城市里家家户户都养了猫来应对。伊斯坦布尔一共有150,000的人口，你知道那儿有多少只猫吗？答案可能会让你吓一跳，是2.5万，近乎是人均一猫。在伊斯坦布尔，爱猫的人基于猫是食物、水和不打扰的宽容的态度，而他们所获得的却各不相同。在电影里你能够看到，有人从猫的身上获得了治愈自身疾病的力量，有人在照顾猫的过程中得到了救赎，也有人因为猫的陪伴而得到了慰藉，更有人欣赏猫独有的妖娆步态和妩媚的姿态。他们认为那是披上长袍的伊斯兰女子被抹消的女性特征。这座城市对于猫的包容最早来源于先知穆罕默德爱猫的传言。有这样一个传说，穆罕默德曾经提到，他有一次在祈祷之后发现有一只猫睡在他的袍袖上，为了不惊醒这只熟睡的猫，先知割断了自己的袖子让猫继续沉睡。所以一直到今天，伊斯坦布尔人对于猫始终抱着一种宗教色彩般的敬畏。他们认为猫是人和上帝之间的中间人，他们吸收负能量释放正能量。而猫之所以被认为是这座城市灵魂的一部分，更多来自于它和伊斯坦布尔老城区共呼吸的生存空间。在错综复杂的城市网络里，它们可以灵活地穿行在热闹拥挤的巴扎，可以在偏僻的仓库里安家生子，也可以在历史遗迹里接受游客的爱抚，甚至可以帮助餐厅主人驱赶老鼠。更多的时候，他们则是大摇大摆地在街道上上窜下跳，争夺领地，争风吃醋。街猫们的生活路径也勾勒出这个城市居民的生活图景。昨天我翻了一下有关于这部电影的背景介绍，我知道了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在伊斯坦布尔长大的，据说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有过21只猫。而为了拍摄这部电影，他一开始是选了30多个角色，然后呢拍了大概有10几个，最后剪出来的不到10只猫，确切的说应该是7只吧。开拍之初是找到了故事，然后呢再拍猫，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个猫不可控的因素真的是太多了，经常的是有了故事但是等不到猫，于是呢后面就改了过来，先拍猫，然后呢再去找这只猫和人之间的故事。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吧，让这部电影有了2种视角，一种是猫的视角，那个视角很低，它带你穿梭这座城市古老的街巷，就好像一个导游。另外一个视角呢，就是人的视角，它会告诉你这座城市里的人对于猫独特的情感，人们会在马路旁边跟猫合影，会抚摸站在自己车尾和蹲在自己板凳旁边的猫，还有人会对睡在自己汽车雨刷上的那只猫束手无策。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要为你介绍这部电影当中几只拥有独特个性的猫了，你想要认识它们吗？在我们认识这部纪录片里的几只猫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关于猫的情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谈恋爱之前不如先养一只猫》。

0: 去写诗，你就成为了诗；去画画，你就成为了画；去听广播，你就了解了别人，也读懂了自己。徐徐时光，遇见音乐，遇见文字，遇见书写与心灵。晚上九点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1: 这是一座风情万种的城市，也是一座包容有爱的城市。生活在这里，我们很幸福。我爱这里的每条街道、每个港湾、每个人。嗨，我是萨莉，他们都叫我骗子。说实话，我没骗过任何猫，这个绰号真的名不副实。我只是比较有个性而已。一万个省略号，无奈。
2: 是不是在找我？我可没那么轻易被找到。我是城市猎人阿斯朗，我要守护家人与朋友的安危。你们可以把我当作漫画中的英雄，我不介意。
3: 我是风风，这个名字我真的有点嫌弃。我只是有一些任性，还有一点小嚣张，有一点点叛逆，再加一点点疯狂。但我真的是一只好猫啊。
4: 我和楼上的风风一样，不喜欢我的名字，我只是喜欢热闹，享受生活而已。
5: 怎么就交际花了？我可没有随便出去拈花惹草。还有啊，我是纯爷们。
6: 你爱我吗？
7: 爱我怎么可以去蹭别的猫？我都看到你身上沾着别的猫的毛了。等我和杜马约会回来再和你算账。
8: 先生们女士们大家好，我是杜马。我一直觉得我有英国血统，只有如绅士一般的风度翩翩才配得上最美的斑驳。你说对吗？
9: 听说你们人类中流行一首歌，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最会玩的大玩家，也就是我本人，都在这里等了好久了，你们怎么还不来？你们不来的话，我去找你吧。说走就走，我还是比较擅长的。
1: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家园，这里每一天都在上演我们的爱恨情仇与喜怒哀乐。在这儿，你会看到不一样的美女帅哥，我们七个就在其中。你能找到我们吗？欢迎来到爱猫之城，我们等你哦。
1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今天晚上为你介绍一部猫片，它的名字叫做《伊斯坦布尔的猫》，还有一个中文译名叫做《爱猫之城》。如果你要在爱奇艺搜索的话，用爱猫之城这个词来搜索。电影里有几只猫都有非常迥异且独特的个性，其中有一只呢叫做霸王花。这只猫让周围的渔夫特别头疼，因为它是偷鱼大盗，而且是小狗们的天敌。这只猫很有意思，它的右眼周围黑色的毛发呢形成了一块黑斑，让它看起来特别的凶猛且彪悍。虽然它是一只母猫，它每天都很强势地巡逻自己的地盘，管教自己的老公，那是一只毛色跟它很接近的公猫。只有在它吃完了之后，它的老公才敢吃它剩下来的食物。但是呢，霸王花并非不爱它的老公，因为任何一只靠近它老公的母猫都会被它激烈地驱逐。它也会很享受人们的抚摸，不过呢，如果你动它的尾巴的话，它可能会咬你一口。还有一只猫名字叫做小胖猪，这只猫呢外形看起来很高贵，毛色也很神秘，它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的。两年前它来到了一家路边小店，这只猫非常的绅士，很有礼貌，很懂礼仪。尽管店内全都是好吃的东西，但它从来不主动进入，即便这个店门开着它也不会走进去。它有自己的性格，而且 他非常的骄傲，从来不会向食客们乞讨食物。当他饿的时候呢，他就会站起来不停地挠那个窗户的玻璃，看起来像一只憨态可掬的小胖猪。这个时候呢，服务员就会知道，哎呀，这只猫的肚子又饿了。而且他们非常宠溺地说，你们知道吗，最近它的口味越来越刁了，它现在只吃熏肉。还有只猫名字叫做乐天派，乐天派以前很瘦小，喜欢到处喝牛奶，所以呢也被称为牛奶小子。喜欢冒险的他总是带着不同的伤出现，有一次后腿还脱了臼，还有一次他的屁股被一只狗咬了一个洞。尽管命运多舛，但他还是那么喜欢冒险，而且始终保持着有趣的气质。有的时候在街上走着走着，他就会突然跳起来在空中挠一下，所以他被叫做乐天派。有一户女主人因为自己在家里养了一只猫，所以呢一般是不放其他猫进屋子里来的。但是乐天派跟其他的猫不一样，它会侧着身子站在玻璃门前，然后抬起前爪在玻璃上滑动，就好像敲门一样。而这个女主人也每一次都被它独特的动作和执着的耐心打动，破例放它进门。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游街者。这只猫每天的工作就是沿着路线在街上游走，如果它看到有人拎着食物在街上走，它就会向那个人讨食物。小块的它会自己吃掉，大块的它会衔在嘴巴里，加快步伐回到某个地方，那儿有它的几个孩子。有的时候它也会稍作休息，回到人们的身边，享受着人们的抚摸，然后呢突然间起了身继续游街，就好像感觉到了什么。这个电影里导演还记录了一只猫王。为什么叫它猫王呢？因为在海边的食店会养出很多的大老鼠，人们当然不愿意给老鼠生存的空间，于是这只猫就主动承担起了责任。它观察聆听，潜入下水道，在洞里探索，不管有没有收获，它的身上绝对不会沾上一点点脏的东西，人们把它称作是猫中之王。除了影片里这些可爱的猫，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几位硬汉大叔在和猫相处过程当中流露出来的款款深情。其中有个大叔，他说2002年他的精神状况很糟糕，那段时间非常的低沉和迷茫，照顾猫让他解脱了出来。他在电影里说，以前我这个人沉默而严肃，是他们让我重新获得了爱的能力，让我找回了健康。我现在很幸福，这些都得感谢这些猫，如果没有他们，什么药都医治不好我。这个大叔对于街巷里的流浪猫如数家珍，他说我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个，这群猫已经五代同堂了。而他每天都会带两大袋鸡肉来喂这些流浪猫。导演拍摄那一天他说，哎，我今天发现猫少了五只，本来是有60只的。而且他还知道刚刚生完宝宝的那只猫没有来，他去生小猫的地方找，还给了一只眼睛感染的猫滴了抗生素。他说这是他这么多年来在兽医那儿学到的。镜头里还拍了一位妇人，他跟外祖母每天都会准备8公斤的食物，耐心地给一群一群的猫分发。他们只喂给他们天然的食物，而不是猫粮和加工物。他手里相册里的猫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他说心理医生说，我可以通过他们来治疗创伤，来治愈自己。在电影里还有一个很神奇的故事，说有个渔夫曾经用尽了积蓄买了一艘渔船，但是一个星期之后就沉了。后来他失落地沿着街走，有一只猫冲着它喵喵地叫，并且用爪子不停地指着一个钱包，那里面正好有它需要的120里拉。从此它开始热爱动物，并且开始照顾猫，用针管给被抛弃的小猫喂奶。它说，我想我是值得被上帝爱的。在影片里，伊斯坦布尔的猫就像海鸥一样自由自在，在不同的街区和房子里来去自由，吃着百家饭长大。每一个伊斯坦布尔人都像是这群猫的主人，每一个伊斯坦布尔人也都像他们的铲屎官。 但其实这座城市里的人大部分真的过得很累很辛苦，一辈子忙忙碌碌，最终也得不到什么。所以镜头里记录的人，尤其是那几个大叔，看起来满脸沧桑，总是很愁苦，绷着一张脸不怎么笑，而且脸上也爬满了皱纹。但就是这样一群看起来严肃的伊斯坦布尔人，却把最温情的一面留给了小猫咪。每个人在抚摸猫咪的时候，看起来都如此的快乐。或许正因为如此吧，面对城市里越来越多不断建起的高楼，伊斯坦布尔人比起担忧自己，更开始担忧这些猫咪的命运。毕竟人是可以搬到另外一个房子里去，但是如果没有了绿地，小街小巷的砖砖瓦瓦，这些猫该何去何从呢？有可能再也找不到比伊斯坦布尔更爱猫的城市了吧。也正因为这些猫咪，这座城市才显得如此的独特。想和你分享这部电影最后的一句话，当猫在你脚下蹭的时候，那是你一天中最幸运的时刻，它提醒你你如何在活着。狗总是认为人是上帝，而猫知道我们只是中间人。猫并非不懂得感恩，他们只是懂得更多。 If you're happy, Andrew Lloyd, the same old

0: 三二一，我看过了许多的。
1: 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今晚的这部纪录片很适合在寒风将起的夜晚，捧着一杯奶茶，依偎在爱人的身边，看这些猫如何治愈你的心。如果在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欢迎你也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和我一起分享。好了，今晚就和你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姚若龙作词、林正帆作曲、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凭借这首歌拿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他说他一直很喜欢从歌手本身去创意写一首歌，总觉得只有这样，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歌手在唱到它的时候才真正有了感情。最浪漫的事最终并没有成就赵咏华的浪漫结局，但是却成了很多人在婚礼上、在爱情当中最喜欢用到的代言。不管怎样，来听到当年的这首大热单曲《最浪漫的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梁咏琪的《Amor》，爱，这是她2001年的时候所发的一张专辑，充满了法国香颂一般浪漫气氛，而且不仅在听觉上，视觉上也能够感受到圆舞曲一般的轻松浪漫。当时唱片公司的设计师从来没有看到过梁咏琪在公开场合跳舞，但是这支 MV 里面找来了十多位专业的现代舞舞者，希望能够为复古色彩又兼具摩登气质的 Amor 营造出来流行的复古风。梁咏琪的完成度也很好，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找来看一看 Amor。 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黎明。1966年，黎明出生于北京，之后不久就跟随着爸爸妈妈去了香港，那个时候他只有4岁。而到了80年的时候，14岁的黎明又在父母的安排下前往英国继续他的学业。后来还在读书的黎明因病返回香港休养，偶然间被星探发现，就这样踏入娱乐圈。这样一段经历恐怕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想说的是，从小黎明就在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甚至新的语言，包括新的文化背景。这样的成长经历让黎明适应起周遭的环境来，仿佛是先天具有的能力一般。而这样的经历也似乎证明他不用去讨好身边的人，因为不断地在调整。所以每个人的性格其实都是由他的经历所决定的。你觉得他情商不高，可是喜欢他的人就会觉得他非常的耿直。更重要的是专业上的投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黎明的这首歌，叫《傻痴痴》。

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王菲每一次出场带给大家的都是清新的感受，一家人的关系都相处得非常好，所以大家总觉得王菲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一定是大家的楷模。孩子其实就是每一位家长的镜子，你是什么样子，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子。两个女儿都如此的自信有个性，并且讨人喜欢，真性情，妈妈带给他们的影响可见一斑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当年的定位也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这是王菲《畅游》专辑中的《色戒》。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巫启贤的歌《思念谁》。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这首歌原本呢是一首校园民谣。创作人在面临着离开校园的时候，看着同伴们一一离去，自己独自在寝室里，想着未来的出路，这样一种心境下所创作出来。机缘巧合下，被巫启贤翻唱成了《思念谁》，并且在95年的专辑当中作为第一主打推出，一炮而红。也许是因为《太傻》这些歌曲加注在巫启贤身上的烙印实在太深，也许是因为巫启贤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总之就是让这首原本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重唱之后完全摆脱了校园歌曲的印记，成了一首略带伤感但是又蕴含着甜蜜思念的歌曲。这是巫启贤的《思念谁》。

下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2002年《美丽的一天》专辑中收录的歌。据说当时在创作设计这张专辑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把它串联起来，再由刘德华娓娓道来，它就很像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轨迹。而《练习》对应的故事呢，是刘德华的一位朋友有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辞职回家陪伴她，为了能够让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到处旅行，就这样身体反而慢慢的好起来，最终痊愈的故事。想想刘德华在之前办生日会的时候，也特别跟粉丝谈到自己受伤之后跟家人在一起慢慢的康复，慢慢好起来的状态，他甚至放出太太朱丽倩在病房当中来照顾他的片段，对于大家来讲，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心境对应着《练习》这首故事的创作背景，好像也是相当的吻合，也更能够让那些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感同身受吧。让我们共同练习，慢慢成长，慢慢成熟。这是刘德华的歌。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奖的最佳作词人奖。他说他一直很喜欢从歌手本身去创意写一首歌，总觉得只有这样，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歌手在唱到他的时候才真正有了感情。最浪漫的是，最终并没有成就赵咏华的浪漫结局，但是却成了很多人在婚礼上，在爱情当中最喜欢用到的代言。不管怎样，来听到当年的这首大热单曲《最浪漫的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0: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晚安。
1: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为大家放出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不要讲，这当然是他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当年李宗盛写下他，其实很想要来找一个声音沧桑、有经历的人来唱出，所以后来翻唱这首歌的迪克牛仔看起来很符合当时李宗盛的要求。但是机缘巧合之下，让阿哲碰到了这首歌。李宗盛半信半疑地把歌曲交给他，却没想到成就了阿哲的经典，也成为李宗盛的代表作。后来阿哲自己开工作室，用的也是潮水的名字，可见这首歌对他的重要性。来听到阿哲93年的专辑《心事》当中的《爱如潮水》。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锦绣二重唱，收录在他们的《我的 Super Life》专辑中。锦绣的登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新鲜、有趣、励志、温暖。不管怎么看，他们都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像邻家女孩那样亲切自然。听他们的歌，总会让你想起那个从小陪伴你长大，可以分享心事，也许长大之后已经各奔东西，却还在心底深处会为她留一个角落、留一个空间的好闺蜜、好姐妹，就是这种味道。这是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

下一首歌，张宇。张宇曾经开玩笑地说，我生活当中真的没有那么惨，都怪歌坛给我的定位，都怪太太写的词是那么的感伤。所以也许有经历，歌手才能够把一首歌写好唱好，但是不见得那个就是他们的全部。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很像磁带的 AB 面，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唱歌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份工作罢了。但这首歌，我相信张宇是带着欢乐的情绪去唱的，因为记录他跟太太的好感情，也记录他美好的家庭生活。于是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新人拿来在婚礼现场播放，配合着成长的画面，的确非常的感人。这是张宇与一直下专辑当中的《给你们》。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

0: 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各位好，我是张燕。刚才听到歌曲《辛晓琪的遗忘》，这是她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除了主打歌之外，这张专辑里还有好几首可圈可点的作品，《荒唐》、《决定》。在这之前，辛晓琪刚刚在94年凭借《领悟》

目一曲成名。62年出生的他尝到了走红的味道。这时候距离李宗盛赏识他加盟到滚石唱片也已经过去了2-3年的时间。可见所有的成功都需要时间的累积，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而正因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等待，所以当最后我们拥有它的时候才会那么的欣喜若狂和珍惜吧。继续要听到下一首歌，比起辛晓琪来，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在音乐路上的坎坷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他的名字叫姜育恒，这首歌原唱人是苏芮。要说到他走红的功劳，恐怕却要写在姜育恒的名下了。苏芮唱这首歌的时候和飞碟唱片的合约将满，而且并没有后续发展的计划，所以唱片公司也并没有花太多的心力在宣传上。直到姜育恒翻唱他，并且在91年央视春晚上演唱，才被更多的人熟知。有了一些经历的人再回听这首歌，恐怕会更有感触。姜育恒的《再回首》。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下一首陈百强《今宵多珍重》，1982年的歌，这当然是陈百强的一首代表作。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同样是一首翻唱歌，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重新的编排之后，被陈百强唱出了一种很典雅的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很多流行音乐都曾经在自己的时代成为大家口中的流行语。比如邝美云的《再坐一会儿》，当年很多商家喜欢用它来做广告曲，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到客户们也多坐一会儿。而陈百强的这首《今宵多珍重》，当年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大家聚会结束都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今宵多珍重》，无非也是看中了其中美好的意愿吧。来听到这首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下一首歌将是苏芮的《是否》，罗大佑词曲，收录在1983年《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当中。与其说这首歌对于苏芮以及流行乐坛的意义，倒不如来看看《搭错车》电影原声对于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史的重要作用。它是第一张电影原声唱片，也是苏芮的第一张。制作这张唱片用去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精雕细琢了。当然，时间会证明一切。后来，台湾歌坛曾经做过一个评选，这张唱片仅居在《知乎者也》后面，名列第二位。也不能不说是罗大佑的厉害了。当然，被大时代所挑选，也是苏芮的幸运。正如这张唱片的文案中所说的那样，他讲出了人们心中想说的故事，也用音乐创造出了那些画面感。当然，苏芮的声音在其中功不可没，跨过时间长河，一直流淌到现在。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搭错车》电影原声当中苏芮的这首《是否》。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70年代台湾出现了这样一个歌手，形象甜美，嗓音干净，唱着往事只能回味，在乐坛引起不小的轰动。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尤雅，这是第一代玉女歌手。从此这类女歌手像雨后春笋般奔涌而出，甚至一些中性歌手也开始转型向玉女歌手的行列。80、90年代玉女歌手成为了符合大众审美的趋势，掩盖了曾经日韩欧美歌手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但是如今玉女这两个字已经成为了很古早的存在，玉女歌手也成了一个时代独有的记忆。如今他们都已经风华不再，我们也都成为了大人。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初代玉女歌手江玲。1979年，江玲正式出道，加盟歌林唱片之后，公司为她设计了带有刘海的妹妹头，这个发型成为了当时少女们追捧的流行造型。公司针对她的形象和音色，邀请名家为她量身打造歌曲。她发行第一张唱片《我心属于你》就收获了不错的反响，紧接着《我的小妹》让她声名大噪。歌曲旋律轻快，歌词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生动展现了少女的纯真美好，使她迅速走红，演出邀约不断。1981年，江玲凭借《我的小妹》的盛名，远赴新加坡登台，演出场场爆满。短短几年，她在海外的知名度几乎可以与邓丽君、凤飞飞齐名，也是最初一代的玉女歌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听。

人生何处不相逢，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陈慧娴的名字就跃然眼前。这是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顶级女歌手之一，她的歌声清亮动人，歌曲传唱度极高，千千阙歌、飘雪、傻女，首首都是佳作。当时能和如日中天的梅艳芳相提并论的就只有她了，还因此出现了千禧之争。陈慧娴也因美好的形象被称为香港的小公主。进入宝丽金之后，陈慧娴的形象被公司塑造成了当时主流的青春玉女形象，但其实陈慧娴的骨子里却住着一个充满叛逆精神的小女孩。在巅峰时期选择了出国学习，19岁爆红，25岁退圈，逐渐隐退。虽然几十年后偶尔会再回归歌坛，但是昔日荣光早已黯淡。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

耳畔的这首经典的旋律来自周慧敏的《最爱》。1988年，周慧敏签约意式唱片，推出了个人首张同名 EP《周慧敏》，以清新甜美的嗓音和形象在乐坛崭露头角，初步奠定了玉女歌手的基础。两年之后，她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Vivian》，进一步巩固了她在乐坛的地位。那个时候的公司也更加确信了周慧敏的发展路线，将她打造成以粤语歌曲为主的青春玉女歌手。第二年，她加盟宝丽金唱片公司，推出了《A Long and Lasting Love》。影视这边，她主演了《大时代》，获艺电视大奖最受欢迎女艺人第一位。在福茂唱片时期，首张国语唱片《留言》的销量就冲破了30万张，发行首张日语版大碟《纯爱传说》，获日本电视台 NHK 最受欢迎外国女歌手奖。1994年，在台湾举行4场巡回演唱会，举行4场香港周慧敏《美的化身》94演唱会，和叶倩文、王菲、郑秀文被评为歌坛四大天后。周慧敏成为了一代少男少女梦中的女神，那首《最爱》至今依然被传颂。如果不是遇见倪震，周慧敏可能会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但是最终，她还是在一次次分手传闻当中与倪震走到了结婚，一代玉女逐渐隐退。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愿苍天变了心》。

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方季韦的《愿苍天变了心》，以一首爱情的故事迅速窜红的方季韦，声线清新，歌曲悠扬，《愿苍天变了心》、《夜夜抱着倩意入眠》等作品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学生时代的方季韦凭借出众的外貌和独特的气质被星探发掘，从此开启了他的演艺之路。1988年，方季韦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悔》，正式进军歌坛。他独特的嗓音和清新的形象瞬间吸引了众多听众的目光，想你想到梦里头，恨在今天再相遇等，每一首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的记忆，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方季韦却不幸被诊断患上了甲状腺滤泡癌，一时间引起了广泛关注。后经证实是误诊，但他却因此遭受了各种非议，甚至被传是一种炒作，最终心灰意冷，退出了娱乐圈，回归了属于自己的平淡人生。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0: 陈明真同样是以人美歌甜著称的玉女歌手，1990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变心的翅膀》，正式进军歌坛。她那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在清澈当中又带着一丝丝的沙哑，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魔力，会瞬间抓住听者的心。此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一首，这些经典之作都曾经在华语乐坛掀起过热潮。她用歌声将少女对爱情的憧憬、期待、失落等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契合了玉女歌手在音乐上传递纯真情感的特点。在刚刚出道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陈明真在公众面前维持着清纯甜美的形象，极少有绯闻传出。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音乐创作和演艺工作上，专注打磨自己的作品，符合大众对纯洁无瑕的认知。陈明真至少大火了3年，但却给人留下昙花一现的印象，因为她退出歌坛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在下半段的开场，我们来说一说气质优雅的王心平。她的歌多描绘都市女性的情感世界，像《别问我是谁》《一生痴恋》等等，都是唱进听众心底的歌。父亲是台湾黑道背景的传奇人物王宇，母亲呢是邵氏影业的女明星林翠。这种家族的组合让王心平的成长环境充满了电影版的色彩和戏剧性。尽管声势如此，但依然没能改变她清纯的外表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加上柔美的嗓音，王心平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玉女歌手之一。1993年6月发行首张个人专辑《Linda Wong》，歌曲《在你走的一天》进入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龙虎榜。8月发行国语专辑《别问我是谁》，销量达60万张，主打歌获台湾金曲龙虎榜冠军。12月发行了专辑《爱一生也不够》，凭《寒冰》获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新力军金奖和港台最佳女新人金奖。这耀眼的成绩让事业心没那么重的王心平，至今依然让人难忘。

接下来继续向您介绍的这位玉女歌手，她是形象甜美可爱的黎瑞恩。她刚出道的时候非常像一个邻家女孩，她的歌曲充满了正能量，代表作有《一人一个梦想》《阳光路上》等，是90年代香港乐坛的清新代表。1973年，黎瑞恩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的家庭，自幼她便对音乐展现出了

浓厚的兴趣和天赋。八岁的时候加入屯门儿童合唱团，在16岁那一年，他在歌唱比赛当中凭借出色的唱功斩获冠军，与 BMG 签约，并推出了《问候》专辑，正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演艺生涯。投身宝丽金之后，他迎来了事业的高光时刻，和周慧敏、刘晓慧、王心平、汤宝如，还有关淑怡和陈慧娴被称作宝丽金七小花，名噪一时。1991年，他推出首张唱片《我从这里开始》，此后佳作不断。1993年发行的专辑《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当中，《一人有一个梦想》更是让他红遍香港。在颁奖晚会上，古巨基拿着被播放至断的唱片调侃他受欢迎的程度，说如今的 KTV 都成了你的天下。之后他与香港百亿资产金利来集团的王子曾志明在一次活动当中相识，两人一见钟情，为了家庭全面退出了娱乐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李瑞恩这首非常有活力的《阳光路上》。

刚刚听到的是黎瑞恩的《阳光路上》，和黎瑞恩一样是宝丽金七小花之一的汤宝如，为我们最熟悉的一首歌应该是和张学友的经典对唱《相思风雨中》。1992年这首歌让他声名鹊起，并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合唱歌曲奖。与天王合唱，汤宝如的起点可谓非常之高。1993年他们再次合作了《情浓半生》，汤宝如俨然成了张学友的御用合唱女歌手，在华语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她早期是以短发造型示人，干净利落又不失青春活力，在一众长发飘飘的女歌手当中独树一帜，成为了短发女神。歌声温柔细腻，是温柔婉约的情歌天后，尤其擅长演绎情歌。2007年她与赛车手陈德明结婚之后淡出歌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她和歌神张学友共同合作的《情浓半生》。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汤宝如和张学友共同演绎的《情浓半生》，接下来的这个名字呢叫做刘晓慧。以活泼灵动的形象和轻快的歌曲风格走红的刘晓慧，是90年代香港乐坛的甜心代表。她的代表作品有《初恋情人》《学生歌》等等。都说万绮雯的腿，刘晓慧的嘴。刘晓慧的嘴是出了名的性感，加上清纯的形象，清纯和性感好像能在她的身上并存。1991年，刘晓慧正式进军乐坛，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她推出的首张粤语专辑《In Your Dreams》迅速引起了轰动，其中主打歌《初恋情人》更是成为了她的代表作。她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初恋情人。那时候百花绽放，刘晓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朵。1997年，刘晓慧嫁给了草蜢成员苏志威，从此退出娱乐圈，安心相夫教子，选择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对他来说非常具有分量的代表作《初恋情人》。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女神，大众的审美呢也在逐渐被改变，从喜欢唱跳歌手到深沉嗓音，再到现在的女团成员，玉女歌手就这样永远地退出了时代的舞台。但是只有这一代的歌手是有着自己明确的标签，一旦提到玉女，你就会想到那样的一个时代，既开放又传统，是娱乐业刚刚兴起走向鼎盛的时代，也是我们怀念无比的时代。好，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我们就在刘晓慧这首《初恋情人》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观点。民间流行着很多中暑的急救神剂，其中呢不少是错误的，千万不要随意的采用。那么中暑之后该如何正确急救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刚刚我们说的中暑啊是热中暑，接下来还要说一说冷中暑。在气温升高的时候，空调使用频繁，小心发生冷中暑。众所周知啊，热会导致中暑，为什么冷也会呢？其实和热中暑类似啊，冷中暑的发生也和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失灵有关。那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冷中暑？如何预防冷中暑呢？今天节目当中也来和您聊聊。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孩子家长会聊到孩子过敏的话题。那过敏是免疫力变差了吗？过敏会遗传吗？怎么样降低未来宝宝的过敏风险呢？我们今天来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医师支玉香为您支招。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了冬日严寒的侵袭，关节的酸痛僵硬症状会明显缓解，很多人就因此放松警惕了，疏于调理和养护。殊不知啊，夏季恰恰是骨关节疾病调理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最佳契机。尤其是三伏天是全年调理各类关节炎症、颈椎病、老寒腿的关键窗口期，抓住夏季黄金时节科学干预，从根源上固本培元，就能够有效地规避秋冬旧疾复发、病情加重的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和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
1: 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了夏季啊，人们最怕的就是中暑啊，因为中暑一旦发生会造成很多比较严重的后果。那民间也是流行很多中暑的急救神器，那其中不少呢其实是错误的，千万不要随意采用。比如说掐人中啊，掐人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疼痛刺激促使患者恢复意识，对中暑本身并没有治疗效果，而且普通人往往操作不当，容易给患者的健康带来额外的伤害。比如说施灸者用力过猛，指甲过长，会造成患者皮肤损伤，掐人中时将下颌一起压下，引起舌根后坠，导致气道阻塞。如果说患者伴有呕吐的现象，掐人中会使口腔闭合，引起呕吐物气道反流，导致窒息。所以呢，这个掐人中也不能随便掐哈。还有就是在中暑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

0: 给中暑者使用藿香正气水，这个也要慎用。中医将中暑啊分为阳暑和阴暑，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下所导致的是阳暑，长时间吹空调、大量吃冷饮、贪凉行为所导致的是阴暑。藿香正气水对于阴暑有效，对阳暑无效。而且藿香正气水含有 40% 到 50% 的酒精，阳暑患者服用之后会发生严重脱水，加重病情。如果说遇到中暑的人体温升高，能不能吃退烧药呢？千万不能吃哈。中暑患者的发热是由体温调节系统功能障碍所导致的，退热药对他不会有治疗效果。中暑患者常常还伴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症状，而且大部分的退热药呢是非甾体抗炎药，会刺激胃肠黏膜而加重症状。中暑之后，患者体液丢失较多，严重时会引起肝肾功能损伤，而退热药会加重损害。那么，中暑之后如何急救呢？首先是要转移，迅速脱离高温环境，将患者转移到阴凉、干爽、通风的地方休息或平卧，解开衣扣或松开衣物。如果说衣物被汗水浸透，应该及时更换。第二是降温，用湿毛巾或冰袋冷敷患者的额头、胸口、腋下及大腿根部等处，或者是用 50% 的酒精、冷水、冰水等擦浴全身，并且配合持续的扇风，直至患者体温降至38度以下。第三呢是补水，患者依然有意识的时候，可以给予一些清凉的含盐的饮料，注意一定不要急于给患者补充大量水分，否则会引起呕吐、腹痛、恶心的症状。第四呢是促醒，如果患者已经失去意识了，可以用手指掐患者的人中、合谷穴等穴位，促使患者苏醒。如果患者已经呼吸停止，应该立刻进行人工呼吸。第五呢是遵医嘱，如果患者体温已经超过40度或者出现昏迷、抽搐的症状，应该立刻脱离高温环境，并且拨打120，尽快的送医。运送途中要积极进行物理降温，以保护患者的大脑、心脏等重要器官。有几类人群是特别容易发生中暑的，应该给予格外的关注。第一种是在高温、高湿、通风不良的环境当中进行剧烈活动的，比如说体育活动、军事训练等人群。第二类是婴幼儿，他的体温调节系统发育不完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差。第三类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体温调节系统功能减退。第四呢是超重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第五类是饮酒或是服用了会影响散热、排汗等作用的药物的，这类人群容易发生中暑。好，学会了中暑之后的急救方法以及重点关注几类容易发生中暑的人群，我们努力的去减少中暑的发生，保护生命的安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身体健康状况五常看。一、常看饮食，食欲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当您的食欲突减、食量下降的时候，一定要去查明原因。当然，食欲陡然亢进也是异常的表现。二、常看体重，体重迅速增加或者是急剧下降都对健康不利，所以将体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尤为重要。三、常看睡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如果长时间改变生活节奏，就会改变内分泌，导致神经紊乱和睡眠障碍。四、常看大小便的颜色，不同种类的饮食排出的粪便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当大便当中混杂血液或粘液，说明胃肠道出了毛病。大便如果呈沥青般黑粘稠状，说明消化道出血， 大便如果呈白色，可能是患了胆道疾病。出现这些情况，最好抓紧去医院做检查。五，常看脾气。自己是否经常无端地发脾气？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疾病所导致。一般来说，高血压、胃病、肝炎等都会引起烦躁不安，使人容易动辄发脾气。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刚刚说了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对中暑的患者进行急救，以及重点关注一些容易中暑的人群，给予及时的关注，减少中暑的发生。刚刚说的是热中暑哈，接下来要说这样一件事儿哈。小李是一名公司的白领，由于近来天气炎热，他上班之后呢就一直躲在办公室里，并且把空调的温度调得很低。一天下午，小李外出办理业务，可是出门之后刚走不远，就感到头晕、恶心、乏力，双腿站不直，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一位热心的路人赶忙把他送到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诊断他是得了冷中暑。那为什么会发生冷中暑呢？众所周知啊，热中暑会经常发生啊，就是因为热导致的。为什么冷也会呢？其实呢，和热中暑类似啊，冷中暑的发生也是和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失灵有关。那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冷中暑呢？人体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的时候，由于无需利用排汗等方式散热，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宕机现象。这个时候，如果人体突然进入高温环境中，体温调节系统可能会无法及时对高温刺激做出反应，导致不能有效的散热，从而引发头晕、恶心、乏力等一系列症状。看起来人体似乎变得不耐热了，这就是冷中暑了。除了上面的情况，人体长时间所处的高温环境，进入低温环境时也会发生冷中暑。比如说夏季户外运动之后，立刻大汗淋漓地进入空调房间，或是持续大量的摄入冷饮。这个时候呢，低温刺激会使皮肤血管收缩快速，皮肤的血流量减少，汗腺分泌量降低，导致体温调节系统无法及时发挥作用，热量在人体内蓄积，容易引发头晕、恶心、腹泻等中暑症状。那如何预防冷中暑呢？炎热季节使用空调时，室内温度应该保持在26度以上，以和外界温度差不超过5度。

0: 汤等解暑饮品不能够缓解冷中暑，甚至可能会加重病情，应该避免饮用。生姜红糖水或者是姜汤对冷中暑有较好的预防治疗效果，可以适量的饮用。应对暑热呀，人们除了吹空调，还会喝冷饮、吃冷食。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如果大量的摄入冷的饮食呢，会导致血管急速收缩，血压升高。如果是高血压患者，很容易诱发脑出血。对于儿童来说，如果大量的摄入冷的饮食，消化系统受到刺激，会导致食欲缺乏，或者是引起积食、厌食，也会导致营养物质吸收障碍和缺乏。长此以往呢，会导致儿童体质下降，容易发生感冒，并且引发很多慢性病，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咳嗽等等，甚至影响生长发育。所以说我们在日常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把温度调过低，避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还有要注意的是，从温度较高的室外进入室内，千万不要拿起冷饮猛地就灌下去，也不要立刻把空调开到十几度这么低。那么空调最好就保持在26度这样一个温度，这样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自如地调节，我们的神经的调节系统不会失灵，也不会发生猛烈的冷中暑和热中暑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5: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在孩子家长的讨论的话题当中呢，过敏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因为宝宝在不同的季节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过敏的反应，那么家长就会疑惑，孩子过敏是不是免疫力变差了呢？那么还有家长担心这个过敏会不会遗传啊？有的准备要宝宝的家长呢，会觉得担心自己的过敏会遗传给宝宝，那么如何降低未来宝宝的过敏风险呢？那这些问题呢，我们听专家来为您解读哈，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医师支玉香为您支招。
1: 过敏不是因为免疫力差了，而是免疫系统失衡了。正常情况下，人体接触到外来的一些物质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多种免疫反应，但只要处于平衡状态，我们就不发病。过敏实质上是人体接触到某些过敏原后出现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产生了免疫球蛋白抑，导致免疫失衡，进而伤害了

0: 某些器官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反应，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过敏反应。比如人体吸入了某些花粉后，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发病，或者只是轻微打个喷嚏，不会造成对人体的伤害。但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异常，对花粉产生了误判，表现出过度的免疫反应，出现了持续性的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子堵塞等症状，这就导致了我们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的发生。所以呢，确切地说，过敏是免疫系统发生了过度免疫反应所致。过敏性疾病是可防可治的，那么准父母如何避免将来的宝宝发生过敏呢？要明确的是，不能100%完全避免过敏的发生，因为过敏和遗传、环境、免疫系统发育等都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宝宝的过敏风险，而且呢，从备孕、孕期到宝宝出生后，都有明确可做的事。首先呢，在孕期，孕妇的生活方式很重要，比如多一些户外活动，避免久坐，这呢有利于预防未来宝宝发生过敏。其次呢，孕妇的饮食也非常重要，那么建议呢饮食要多样性，正常饮食，不要刻意躲开一些容易产生过敏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鸡蛋、牛奶、花生等食物。那么这些食物呢，只要您既往不过敏，都要常规摄入。另外呢，建议多采用地中海饮食，也就是多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全谷物、鱼类，尽量的减少红肉和加工食品的摄入，要补足维生素 D。 那么这些呢，对预防未来宝宝的过敏都会很有帮助。关于宝宝的出生方式，建议尽可能自然顺产，非必要不选择剖宫产，产后尽可能母乳喂养。那4到6个月的时候呢，建议要及时添加辅食，宝宝也要尽可能饮食多样化，这样呢都非常有利于预防宝宝发生过敏。可见预防宝宝将来的过敏，从妈妈怀孕起直至宝宝出生长大，养育越自然越好。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别让含糖饮料伤害您的健康。研究发现，含糖饮料会带来热量的过多摄入，这与肥胖率的增加有关。对于幼龄儿童来说，经常喝含糖饮料也会导致他们超重肥胖。另外，过度饮用含糖饮料的人发生糖尿病、血脂异常、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将增高。世界卫生组织强调，从营养角度，我们的饮食当中并不需要添加任何糖，建议含糖饮料的摄入量每天不要超过250毫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关节疾病的冬病夏治。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呢，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了冬日严寒的侵袭，关节酸痛僵硬的症状会明显的缓解，很多人就因此放松警惕了，疏于调理和养护。殊不知啊，夏季恰恰是骨关节疾病调理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最佳契机。尤其是三伏天是全年调理各类关节炎、颈椎病、老寒腿的关键的窗口期，抓住夏季黄金时节科学干预，从根源上固本培元，就能有效地规避秋冬旧疾复发、病情加重的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的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汪源，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医学博士、中医药传承博士后、主任中医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指导导师、医学大师徐经世学术经验传承人、安徽省首届青年江淮名医、安徽省第13批省学术和技术后备带头人、安徽省青年领军后备人才、国家中管局高水平重点学科后备学科带头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病学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委员，主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主持省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 SCI 收录15篇，主编著作4部，参编8部，获科技奖励15项，安徽省科技成果18项。擅长应用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纤维肌痛综合征、产后风湿症等多种风湿免疫性疾病及胃脘痛、睡眠障碍、抑郁症等中医杂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汪源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汪主任，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今天请汪主任做客直播间呢，给大家讲讲冬病夏治如何去养护我们的关节哈。那首先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冬病夏治呢？哪些人适合冬病夏治？
9: 其实冬病夏治呢， 是我国传统中药疗法中的一种特色治疗。它也是呢，根据我们中医内经当中啊，春夏养阳和长夏之冬的这种克制关系发展而来的一种中医养生治病的指导思想。冬病夏治呢，它是指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者是加重的一些疾病，在夏季啊给予针对性的治疗，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从而使冬季易发生或者加重的这样病症呢减轻或者是消失。它也是呢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一个具体体现。
10: 嗯，
9: 在临床当中啊，我们很多人群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比如呢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在冬季高发的疾病当中啊，最常见的呢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慢支、哮喘、慢阻肺等等。这些疾病呢在冬天呢遇到冷空气以后很容易并发甚至呢加重，

0: 并且呢经久不愈，每到冬天呢它也会发作，所以呢特别适合呢在夏季进行提前的预防，有利于降低在冬季里的发病。第二个呢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在冬季里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呢很容易出现这种关节疼痛、颈肩腰背痛这些疾病，这些疾病呢往往让患者呢痛苦不堪，因此这些患者可以呢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提前呢来预防减轻病情，预防的疾病在冬季的复发和加重。还有呢就是妇科疾病，很多妇科疾病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呢主要还是寒气入体所导致，比如说这个宫寒不孕呐、痛经等等，因此呢想要治疗那么就要暖宫，在夏季里呢气温较高，这些疾病呢往往不容易出现，但是到冬季呢这些症状就容易出现，所以呢在夏季里提前用这个三伏天啊，用这个穴位贴敷的方法来治疗这些妇科疾病也有很好的疗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耳鼻喉科的疾病，这些系统疾病呢最常见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等等，通过在夏天的这个三伏天呢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也有利于控制病情，降低呢在冬季里的发病率。
1: 那么冬病夏治都有哪些方法呢？
0: 冬病夏治呢，其实不仅仅是三伏贴，它的方法其实很多。主要分为呢这个内服和外治两大类。内服呢，大家知道啊，这个中药的汤剂啊、中成药啊，它可以根据患者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体质特点，予以呢组方配伍啊，来进行这种中医辨证的调理。还有一部分患者可以通过冬季的这种清补的膏方进行调补。那外治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啊这个针灸啦、艾灸啊、三伏贴啊，还有呢这个推拿、按摩等等，很多中医的方法都可以在冬病夏治中使用。
1: 好，那么您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关节疾病的专家哈。那生活当中常见的各类关节疾病当中，有哪些病症适合冬病夏治？像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骨关节炎，是否都适配冬病夏治呢？
0: 因为我们中医嘛，还是强调的是辨证论治。那冬病夏治呢，也是这样啊，还是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一种中医特色疗法。那么各类关节啊，只要符合我们中医这种虚寒湿的这样一些辨证特点，都是可以来做冬病夏治。那患者呢，往往会有这种怕风怕冷呐、关节冷痛僵硬啊、四肢不温呐、这种虚寒性的这种表现，实际上都是可以来进行冬病夏治的。
1: 好，那么从风湿科的专业角度来看，夏季调理关节病的核心的中医原理是什么呢？
0: 实际上三伏天呢，它是治疗关节病的最好时节。冬季呢寒冷潮湿啊，风寒湿邪呢侵入人体，容易引起这种经脉不通、气血不畅，而导致关节和肌肉的疼痛。而夏季呢，天气回暖，经脉和气血啊都逐渐畅通了，疼痛的症状呢也会减轻，往往呢不被患者重视。那一到冬天啊，患者的疼痛僵硬的症状呢又会反复。所以呢，在夏季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自然界的这种阳气最为旺盛的这个三伏天，来驱散呢体内积存的寒邪与湿邪，从而达到减轻症状、预防这个冬季呢旧病复发的这样一个目的。
1: 那么以老寒腿为例，那冬病夏治如何调理老寒腿呢？
0: 老寒腿呢，当然是一个民间的俗称啊。患者一般呢，主要表现呢就是下肢或者是关节的发凉，腿部的酸麻胀痛，或者是有沉重感、疼痛啊、行动不便啊、关节畸形等等。一到天气变冷呢，关节局部的这种肿胀不适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严重的时候啊，可以甚至出现不能下蹲、上下楼梯困难这样一些严重的表现。那中医认为呢，老寒腿的主要的病因啊，还是在于寒邪入侵、经脉闭阻。老寒腿呢，以往都认为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病，但实际上呢，现在啊，年轻人也会得。除了一些运动员、模特啊，还有一些这个重体力劳动者的，他的膝关节容易损坏以外啊，那些平时缺乏运动、缺乏防寒意识的年轻人呢，也容易患上老寒腿，特别是一些爱穿裙装的办公室女性啊。白领人士啊，还有一些呢，人呢偏爱穿这种裙装或者是单薄的衣裤，经常出入这个空调房，不注意膝关节的保暖，也会增加呢这种老寒腿的发生几率。所以老寒腿呀，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冬病啊，它就是一种因为感受寒邪而导致病情加重的这样一个疾病。因此呢，在三伏天啊，用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治疗老寒腿这一类的疾病， 我觉得呢是非常好的一种调理方法，可以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好。那么咱们大众都知道这个冬病夏治这个理念哈，通过您的介绍也知道了它的治疗的核心。那么关于冬病夏治具体对应的准确日期还有最佳的调理时间段是什么呢？
0: 我们每年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呢还是根据这个节气啊或者这样一个安排。一般的呢我们认为这个冬病夏治最佳的调理时间段还是从夏至开始一直到末伏这样一个阶段是最好的时间段。一般呢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啊，就以今年2026年的冬病夏治我们安排的时间呢，第一次呢还是选择这个夏至日6月21号。因为这一天啊，人这个自然界的阳气它是逐渐的升高的，对。然后呢，第二次就是初伏这个阶段，初伏今年的2020年是7月15日，是这个初伏的时间。第三次呢是7月25日中伏啊，这个时间，因为中伏的时间呢非常长，所以我们在8月4日啊有补做的第四次的一个中伏加强贴。以增强这种祛湿的这种效果。那末伏呢是8月14日啊，做第五次的这个冬病夏治。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些准确的啊做治疗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呢，实际上这三个阶段的调理重点还是有所区别的。
1: 您跟大家解读一下。
0: 初伏呢，我们觉得呢，它的治疗重点还是在于驱寒啊，打开体表，强力驱散呢盘踞在关节深处的这种寒气。那中伏呢，它的时间很长，有20天。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治疗的重点呢，还是在于祛湿。因为这个20天呢，漫长啊，高温湿热，是全年最关键的一个祛湿的一个窗口期。这时候的调理呢，能够高效的代谢关节中啊连吃的这种湿血。那末伏呢，我们还是侧重于固本啊，主要呢通过这种穴位贴敷的方法啊，温补肾阳，巩固效果，防止呢这个寒气回潮，为秋冬啊储备能量。总体来讲呢，我们冬病夏治呢，初伏重在驱寒，中伏呢重在祛湿，末伏啊重在固本。
1: 那如果说我们因为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安排以及身体状况错过了这些具体的日期，那么比如说我们适当的进行微调这个日期去做冬病夏治，会不会影响治疗的这个效果呢？
0: 实际上也是影响不大啊，因为我们整个伏天，实际上这个头伏它是7月15号到7月24号这个10天当中都是一个头伏的阶段，所以呢，整个伏天之内我们做实际上都是可以的。
1: 这夏季啊，天气炎热，很多人都喜欢吹空调、吃冷饮。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行为会悄悄加重我们关节的湿寒，抵消调理的效果呢？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关键啊。很多人呢在三伏天辛辛苦苦的去贴敷啊，去做艾灸啊，去做调理，效果呢往往就并不明显。这种根源啊，有可能呢就在于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啊，这些细节呢像一些隐形杀手啊，悄悄的打开了这个我们身体上已经关闭的这种寒湿之门。比如说我们觉得最不好的一些行为啊，第一个呢就是过度的贪凉。比如说这个空调直吹关节，像这个对于关节的危害啊是最为直接的。因为夏季呢毛孔张开，这种寒冷的冷空气呢就像一根根寒针一样啊，直接刺入这种毫无防备的关节腔，让这个寒邪啊长驱直入。很多人的这种夏季的颈肩腰腿痛往往就是由于这种受寒而诱发或者是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频繁的冲冷水澡，特别是年轻人啊，运动或者大汗以后一盆冷水浇下，把寒湿之邪呢会瞬间侵入到经络和关节，极易引发这种肌肉酸痛或者是关节僵硬。还有呢，平时比较容易这个忽视的一个小问题就是睡凉席不当。其实往常啊，传统的我们这种竹席啊或者是麻将席，其实在空调房里啊就显得是格外的凉。
1: 对，
0: 如果整晚都睡在上面啊，特别是背部或者腰部关节呢，就会持续的被寒湿侵袭。所以呢，空调房里啊，其实我们建议还是最好换成这种亚麻席、藤席或者是牛皮席等等这种温馨的这种凉席，或者呢在这个竹席上铺一层这个床单，也可以呢避免这种寒凉直接进入人体。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饮食生冷啊，冬季啦，冰镇饮料啦，冰激凌、冰西瓜啊，确实美味，对吧？但是呢这些寒凉的食物呢直入脾胃，也会严重消耗人体的阳气，特别是我们讲的脾阳。 脾阳呢，实际上是我们体内呀运化水湿的一个核心动力。一旦受损，不仅呢不能够运化体内已有的湿气，还会呢产生新的寒湿。所以呢，一定要夏季注意呢保护这个脾阳。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一些生冷的海鲜呐、凉拌菜啊，吃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些海鲜本质上它是性质寒凉，
1: 嗯，
0: 又是凉拌或者是冷冻啊，往往呢容易助身脾胃湿热。
1: 嗯，
0: 比如还有一些这个小的行为啊，比如说出汗后立刻进入空调房啊，嗯，是像淋雨或者衣服潮湿不积极去处理啊，或者是久坐不动缺乏光照等等，这些呢都是啊不利于这种湿气的排出。
1: 嗯，好，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哈，不要把自己刚刚调理好的身体又打回原形。
0: 是的。
1: 嗯，好，那除了专业的医疗调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科学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巩固调理效果呢？
0: 确实是啊，冬病夏治期间呢，除了接受专业的调理，日常的养护啊，其实也是同样的重要。
1: 嗯，
0: 那调理的核心思路啊，我说呢，就是八个字：避寒护阳啊，顺势而为。
1: 嗯，
0: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用夏季旺盛的阳气，把我们体内的寒湿啊烘干赶走。
1: 嗯，
0: 在饮食上呢，我想呢，叫暖脾胃啊，助排湿，把寒湿之邪挡在体外呢，
1: 嗯，
0: 首先呢要从入口的食物开始。
1: 嗯，
0: 在这个夏季呢，我建议还是要喝点暖的啊，少吃凉的，多吃点排湿助手，比如说薏米，红豆，冬瓜啊，都是很好的这种祛湿食材，可以煮粥啊或者是煲汤，我觉得对祛湿都非常有利。
1: 对，
0: 哎，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啊，微微出汗通经络，夏季运动啊还是不宜大汗淋漓，这样呢反而啊容易损伤津液，关键的要让机体的这种气血流通起来，让气血活络，每次运动呢到身体微微汗出即可，运动后啊觉得很舒服，不要感到过度的疲劳，实际上这是运动的一种最佳状态。
1: 嗯，
0: 还有呢，在生活起居当中呢，也要巧妙地借助自然和传统方法的力量，比如说这个晒太阳，这实际上是夏天呢最好的补药。我们一般建议呢，选择上午9到10点，或者是下午4到5点的这样的温和阳光，让后背啊，特别是脊柱晒上15到20分钟，这样呢可以很好的啊温补督脉的这种阳气。
1: 嗯，
0: 还有呢，简便的方法，比如在家里自己做一做艾灸，或者是局部的穴位按摩，我觉得对于养护关节啊都是非常好的办法。
1: 嗯，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真的是可以借助这些自然的力量哈，让我们的身体排出湿寒，更加健康。那么最后，请汪源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在关节病的治疗当中啊，冬病夏治的这个环节，大家有哪些常见的误区？请您给大家提个醒儿。
0: 误区，我也总结几点啊。第一个的误区呢，就是可能认为关节不适都能用啊。虽然说我们说冬病夏治呢是一种很好的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但并不是所有的关节病症都适用，因为我们冬病夏治的核心呢，还是针对这种虚寒体质。一定要有这种怕风怕冷啊，遇寒加重得热痛减的这样一些特点。
1: 嗯，
0: 如果关节出现这种急性的红肿疼痛啊，那么盲目的去温补往往呢会火上浇油，并不利于疾病的治疗。
1: 嗯，
0: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冬病夏治可以替代常规的治疗。那毕竟呢，冬病夏治啊只是一种中医的传统的辅助调理的方法，并不能够完全替代针对我们风湿类风湿的啊这样一些治疾病的治疗的药物，擅自停药呢往往会导致病情的这种反复。
1: 嗯，
0: 误区三呢，就是认为症状消失了就是治愈了。虽然有的很多风湿性疾病啊夏季高温可以让这个症状啊暂时减轻，但这呢并不代表疾病就根除了。此时若停止调理，那么秋冬季节病情呢有可能还是会再次反复。
1: 嗯，
0: 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冬病夏治啊越烫越好啊，有的病人他可以忍受这种皮肤的灼痛啊坚持去做，实际上呢不管是贴敷还是艾灸，我们都应当追求的是一种温和持久的这种舒适感，而不是呢难以忍受的灼痛啊，因为过度的这个灼烫也会造成这种皮肤的损伤，诱发皮肤的感染。
1: 对，是的。
0: 第六个误区呢，就是说，见效就停止，没效就放弃。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误区，对吧？因为冬病夏治呢，它是一个长期需要调理的过程。
1: 嗯，
0: 我们建议呢，一般要坚持持续做3到5年。
1: 嗯，
0: 如果见效就停止，或者是短期无效就放弃，这都是需要避免的一些地方。
1: 嗯，
0: 最后一个误区呢，就是擅自停用常规的药物。因为呢，这个风湿免疫性疾病呢，很多呢，它是需要长期调理的这样一个药物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在 进行冻病下肢的期间啊，任何常规用药的调整呢，那都是建议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不要呢进行盲目的增减或者是停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源主任的专业分享哈。冬病夏治是中医顺应天时治胃病的智慧，更是慢性关节疾病调理的关键良方。借助盛夏阳气驱散关节的寒湿，疏通经络，补益正气，能从根源上减轻关节炎症，降低秋冬复发的风险。希望大家把握住黄金的调理时机，避开刚刚我们的专家所提出的这些误区，科学干预，坚持养护，远离关节酸痛僵硬的困扰，守护好关节健康，轻松舒适的度过四季。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再次感谢汪源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度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度到26度，大别山区19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2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6度到18度，本省山区14度到16度，其他地区是18度到20度。预计9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多云的天气。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有零星小雨转阴天，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阴天转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18度。预计9号多云到晴天。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来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我省45.1万考生复考，6月8号起开通咨询热线。
0: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外语科目考试14:45后禁止进入考点。
1: 安徽省30项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今年高考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
1: 算力普惠再提速，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正式投用。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聊的是来盘点世界杯6大夺冠热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七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城街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
0: 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0: 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1: 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
0: 当地时间6月7号，美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百余艘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是货船。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0: 据英国媒体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
1: 据美国方面6号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帮助海湾盟友修复由伊朗造成的损失，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8号将现场观看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 NBA 总决赛的第3场，届时场馆周边道路将封闭。美国特勤局呼吁球迷提前至少2小时到达场馆，现场人员将接受严格安全检查，禁止带包入场。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首先来说说和高考相关的消息。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于6月7号到9号举行，我省共有45.1万名考生赴考，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
0: 记者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全省各地切实强化统筹协调，坚持从严从实从细标准，全面落细落实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1: 从6月8号起，高招咨询热线0551-6361-2600开通，0551-6361-2600，接听时间是每天的8:30到12点、14:30到18点。
0: 6月7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示五。那各位考生，高考首日的考试已经顺利结束，明后天呢要进行的是外语以及再选科目的考试。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外语科目呢因为有听力考试，所以14:45之后是禁止考生进入考点的，大家一定要比别的考试的科目提前到。此外呢还要特别注意，第三天自己再选科目的考试时间，化学科目的开考时间是早上8:30，不是9点；思想政治的开考时间是下午2:30，不是3点；下午生物学考试是下午18:10。

0: 午的7:30，合肥市蜀山区发改委联合蜀山供电分公司对辖区6个高考考点的供电安全再次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保考试期间的电力零故障。
1: 工作人员重点核查了各考点供电设备的运行及考点外部供电线路运维保障的情况，对考点学校的主备用电源点所在的线路设备开展不间断的巡视，实时关注设备运行的情况。
0: 高考考试期间，合肥市蜀山区发改委供电公司将对考点学校所在的线路设备开展不间断的巡视，实时的关注设备运行情况，安排专人在关键设备点位值守，确保考试期间的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1: 6月7号的17时，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全国高考数学科目正式画上句号了。在合肥高新创新实验中学考点外，考生们也是陆续走出考场，多数人脸上带着笑意，步伐轻快，现场秩序井然。
0: 考生陈同学表示，今年的高考数学题目的难度与去年持平或略低，题型呢都是有所涉猎，题量相对来说比较大，比较考验做题的速度。让陈同学印象深刻的是，倒数第二题是比较简单的。
1: 哎，无独有偶啊，走出考场的另外一位考生张同学也说啊，他认为今年的高考数学相较于往年来说难度偏低。他说，高考其他科目将会继续开考啊，考生呢仍然在逐梦的路上前行，继续加油。
0: 每年高考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一些考生啊发生一些粗心的事件，比如说身份证丢失。那昨天呢，这个宿州一个考生也遗失了自己的身份证。6月7号，2026年的高考首日上午的8时许，宿州市宿城第一初级中学惠水路校区考点，一名学生入场之前就发现自己的身份证不见了。
1: 哎，就在考生和家长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啊，现场执勤的警力迅速响应，立即联动户政窗口值守民警，加急为考生办理临时身份证明。
0: 挂载着刚办好的证明，待命的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直奔考点，精准降落。地面民警接过证明，一路小跑地送到了考生手中。从发现证件遗失到顺利进入考场，全程也不过10分钟的时间。
1: 社会各界啊，在这个时候都在全力助考。6月7号，记者在阜南马兰合记格拉条店内看到，负责人马兰和店员们也在忙碌着。他们在干啥呢？他们在帮着考生们做格拉条，因为这已经是马兰第三年为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午餐。马兰告诉记者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会将中高考免费爱心午餐一直延续下去，坚守公益之路，传递温暖善意。
0: 我们也要感谢哈，在一路为高考护航的路上做出善意、献出爱心的这些公益人士。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安徽省的30项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开展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和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等，这些民生实事办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省2026年30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截至到今年4月底，整体推进有力有序，落地见行见效，有力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首先，在促进就业方面，我省实施促进就业行动，为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残疾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8.78万人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31亿元，推动实现残疾人较高质量就业，为有需求的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479人次。
0: 围绕社会保障，我省加强减乡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建设，建成社会嵌入式的养老服务机构11个，农村幸福院23个，对60个公建公营农村敬老院给予补助。农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监测对象参加基本医保的参保率达到99%以上。
1: 另外，在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方面也是完成得非常好。首先是完成了11间中小学教室光环境改造，根据在校午休学生的数量、教室面积、温控条件等实际情况，结合学生的年龄、性别、睡眠习惯等，新增义务教育学校午休躺睡装备1400余套，实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新增普通高中学位

0: 约40000个。
1: 卫生健康方面，开展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和新生儿的听力障碍筛查。全省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9.02万人，筛查率为99.4%；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8.96万人，筛查率为98.8%。为农村地区适龄的妇女提供了两癌筛查，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人数分别为57.5万人和25.1万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44.2%和62.8%。
0: 城乡建设方面，城乡老旧小区改造加快推进，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33个，实施农村供水保障提升工程已开工147处，深化邮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完成10个重点县级运营中心、36个重点乡镇运营中心标准化运营，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5.6%和43.3%。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宁河高速公路项目的一个进展。近日，宁河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路面水稳层坍铺已经进入了最后3公里冲刺阶段，全线控制性工程箱泉枢纽正进行跨天天高速钢箱梁下的部分浇筑，这条连接皖苏的14.2公里双向六车道高速正朝着年底通车的目标全速推进。
0: 记者从长江芜湖航道处了解到，6月5号，在安徽土桥和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个复式航道试运行，预计每天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降低船舶交汇风险，缓解船舶拥挤，优化航道秩序，提升航道综合的运输效益。
1: 眼下正值午收夏种的关键时节，东至县胜利镇康桥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每天中午都会准时开播，直播间一边推销特色产品，一边在线解答群众的政策疑问，从产业增收到民生服务，实现了一站式的响应。请听记者的报道。
2: 在东至县胜利镇康桥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村干部正化身主播，为特色农产品热情吆喝，将五月采收的羊肚菌经烘干冷藏后展示给网友。而大棚里的瓜藤也爬满拢花，即将成熟。种植大户指着绿油油的瓜田，邀请网友提前预定夏日的清甜。东至县胜利镇西瓜种植大户谢雪强：
3: 去年我还不懂得直播，现在村里干部来棚里开直播，跟着呢，笑着对着镜头呢介绍西瓜。现在在我自己能说上去，有网友能看到直播，直接开车到棚里来品赏，所以直播间里看到的长起来的吃得放心。
2: 农忙时节，村民在地里抢收抢种，没时间跑腿办事，直播间同步推出线上解答加线下帮办的服务，村干部用方言讲解养老、医保、惠农补贴等政策，当场答疑，让群众少跑腿。东至县胜利镇康桥村宣传干事张有兴：
4: 有一次在直播间讲医保报销，然后就有一位在外面务工的村民呢，当场就问了异地就医手续怎么办，我们呢就在线上给他解答过后呢，还帮忙他联系了镇里代办。后来呢，他就打电话说，没想到这么方便，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主动帮忙家里老年人，关注我们直播间，说不用再跑路了。
2: 从田间到云端，从卖产品到送服务，康桥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是种农实践，更是基层服务创新端。一方小小的直播间，连接着产业与民生，让丰收的喜悦和政策的温度直达千家万户。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这条新闻呢是来自池州，6月5号，池州市首家依托 OPC 创业服务模式落地的新型市场主体池州中辉联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平天湖风景区正式注册运营。 OPC 它的全称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是指由一名股东发起设立，借助 AI 工具开展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是 AI 时代背景下单人创业的新型组织形式。好，以上是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半年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我们稍后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好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7: 真的吗？
6: 阿妈，那就约来吃饭。
8: 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7: 帝王饮料、
8: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9: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10: 等一下阿妈，再见。
6: 再见
10: 再见，
6: 拜
4: 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8: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4: 地方，吃不到。
8: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1: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1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12: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大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8: 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7: 你赶快给那个小坦打个电话，跟他讲，让他到了快去拿下那个东西，送给那个小坦，让他赶紧搞好。
8: 啊？去哪？找谁？干什么？
7: 哎，说，什么都靠不上你。那个小坦，你过来一下。
9: 老板有什么指示啊？
8: 微微，你怎么知道刘总叫的是你啊？
9: 那你猜啊。
7: 你赶快给那个小太打个电话，让他到那块去拿一下那个东西啊。就送给那个小太，让他赶快搞好啊。对了，顺便你跟他讲一下，叫他不要干那事了。
9: 好的，老板。喂，娇娇，刘总说让你到楼下广告公司拿一下那个新做好的招牌，送给行政部的李师傅，让他装一下，顺便跟李师傅讲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加班，让他不要锁门了。老板，我说的对吗？
8: 我的妈嘞，他是老板肚子里面的蛔虫吗？
7: 很好，微微。对了，我新买的那个东西已经到货了，你让那个小坦去帮我拿一下啊，拿回来，周末的时候我要带着家人去那啥。
9: 好嘞，老板。
8: 老板这说的又是什么？你怎么听得懂的呀？
9: 哎呀，他说的就是新买的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8: 哦，我知道，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是一辆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即便3排满座，后备箱仍然能够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以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这周末是不是老板要带着一家五口人自驾游？这辆车确实最合适啊。
9: 哎呦，对哦，这个车看起来也很舒服嘞。
8: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降低心脏负荷，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你就讲舒不舒服吧。
9: 那肯定舒服呀，我听老板讲了，这款车啊不仅宽敞舒适，外形也是沉稳大气，以后公司有商务接待，我们还可以找他借用呢。
8: 说的我都有点心动了。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提车，我也去体验一下这款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啊。
9: 大胖，你没听懂吗？刚才老板就是让你去帮他提车的呀，我又不会开车。
8: 啊？什么？老板什么时候让我去帮他提车了？我是严大胖，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读懂老板的心啊？哎，这就是生活。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
5: 还是豆浆油条？
12: 到。
1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3: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3: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4: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34，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5: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和坤哥聊体育。
14: 今天的国内新闻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新闻：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今年高考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
15: 警方解析高考前后五大典型诈骗话术。
14: 算力普惠再提速，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正式投用。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

0: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启幕。记者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新高考。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文科综合、理科综合。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在高考命题中立足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实际情况，优化试卷内容结构和试题呈现方式，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
0: 同时，今年高考命题深刻把握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人才的需求，突出3+1考察，也就是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引导青少年夯实学科基础，提升科学素养和人工智能素养，培养人机协同能力和探究创新意识。
1: 今年高考命题还紧密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进步、生产生活实际选取素材，加强真实情景问题设计等等，增强试题的应用性、开放性和综合性，强调对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察，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重视实践，勇于探索。
0: 在今年高考组织工作方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考试安全工作是重中之重，试卷印制、运送、保管、分发等各环节严格实施一岗多控、人际联防等措施，在试卷运送环节实施全程无死角视频监控和轨迹跟踪，实现各节点无缝衔接，在试卷保管环节，全国所有的保密室都实现了实时智能巡检，出现安全隐患第一时间会预警，同时严防利用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行高科技作弊，强化人防、技防、智防等措施，升级智能安检门，提升手机、智能手表、手环等检出率，对智能眼镜等智能穿戴设备的安检进行专门培训，对考试现场实行实时的智能巡查全覆盖。
1: 另外，今年高考为全国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便利和支持，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
0: 高考前后，各类的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来设计陷阱。为了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整理了5类典型的诈骗话术以及应对策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高考前后，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身份实施诈骗。下面是这类骗局的常见话术：一，你作弊了。骗子冒充官方向考生发送短信，称考生被监控发现考试有作弊行为，该科成绩为0分，有问题电话咨询，然后抓住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考生支付罚款或提交个人信息，进而盗刷银行卡。二，花钱改分。骗子声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可以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公考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任何人根本无法篡改。三，内部指标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谎称手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低分也能上985、211，实际上就是信口胡吹，骗取所谓的指标费。四，提前查分。高考成绩出分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高考分数，这是虚假网站。考生一旦填写个人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五， AI 志愿填报。有机构声称，只要您付费，就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投档，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档。但实际上，所有民间机构都没有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盲目相信可能导致考生划档落榜。反诈民警提醒您，高考拼的不是捷径和侥幸，而是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实力，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可能都是精心布置的陷阱。转发提醒身边高三亲友，远离高考诈骗，平安顺利上岸。
1: 好，我们来了解其他方面的国内消息。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 70%， 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0: 算力中心底座，简单来说，就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也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而底座的供电稳定性、能效利用率，则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
3: 我是忙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最快5个月就可以完成施工，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这也使得整体的土建成本节约近80%。
0: 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不仅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 token 的用电成本可以降低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对于算力中心来说，哪怕秒级的电力中断，都会对高强度算力任务造成致命影响，不仅会造成巨额的算力资源损耗，还会严重影响各类业务的稳定运行。而该底座则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
4: 我们保证每一个设备都能够实现3路不同的电源，这样来讲呢，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供电可靠性的保证，能够耐受住外部电网的波动，忍受得住 GPU 算力负荷的冲击，而且也可以实现在设备故障下的安全可靠保证。
0: 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为各级算力枢纽提供稳定高效、低碳集约、可快速复制的新模式。
1: 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持续普惠，让曾经价格昂贵的高端稀缺资源变身为各行各业可普惠使用的数字水电。
0: 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其中 DeepSeek 与小米 MIMO 降价尤为显著，最高降幅接近 99%， 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
5: 缓存容量提升5倍，相当于我在相同的硬件资源和算力的条件下，我可以处理5倍的请求，相同的资源量平均到每一条请求上的成本就下降了80%。
0: 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磁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其中，中国电信产品主打开发者、中小企业版和个人家庭版，中国移动则是为开发者打造 AI 编码订阅相关服务，为用户提供代码编写、代码审核、架构设计等应用场景。中国联通则采用积分模式弹性计费，更适用于企业办公、智能体调用等场景。加快磁源产品布局算力平台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算力获取难、价格贵、门槛高、服务散等突出问题。
6: 算力价格降低，在助力人工智能普惠化发展，促进模型迭代和多场景赋能的同时，还可以让个人和企业用上顶级大模型，加快初创企业发展，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加速新兴未来产业发展，让人工智能红利加速渗透各行各业。
1: 网上有一些说法认为，国内算力已经过剩，算力中心浪费资源，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
0: 记者来到了位于安徽芜湖的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眼下一批算力中心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3: 我现在就在一个刚刚建设完毕、即将正式投用的算力中心大楼内。负责人告诉我，整个在建项目正式投用后，将提供最高达40000匹的智能算力。
7: 随着东部相关的制算产业的快速发展呢，我目前也接到了一个上万匹的算力的需求，但是现在现场的实际的基础设施是满足不了的。
8: 截至目前，整个芜湖数据中心集群智算规模已超过 4.7 万 P。 那么在建的算力中心还需要持续拓展吗？
9: 我们平台可调度可使用的算力只占2%左右了，只有1000 P 左右就是空闲的，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了。
8: 记者了解到，目前整个算力集群主要满足对于算力时延要求极高的用户，像无人驾驶、低空经济等。在整个长三角地区，时延最快可以控制在2毫秒内。通过低时延的算力，不仅可以满足客户需求，还可以大大降低相关行业的安全隐患。由于西部算力集群容量更大，一般在完成当地及周边任务后，会协助其他地区完成一些时延要求不高的任务，如视频制作、电影渲染、文案生成等。通过东西部之间优质算力的相互配合，可以更妥善地用好各地资源。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传统算力

0: 力在满足现有刚需的同时，多地也开始部署太空算力、量子算力等新型算力，在节省能源、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不断丰富未来算力的供给路径。
1: 量子算力机群能耗更低，它的功耗在整机大概1.5千瓦左右，也就是一个家用空调这样的耗电量。非常复杂的组合优化问题，毫秒级的计算出这个准确的结果，计算效率更高。
0: 专家告诉记者，随着各地算力需求的不断扩大，预计到2027年，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而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更好满足相关行业需求。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7:48，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近日，一个具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在上海市南京西路开门迎客，开业一周，体验馆可就是天天客流爆满。近年来，上海正在加速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发经济正成为商圈引流、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请听记者的报道。
5: 记者来到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这家具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人形机器人的展示区域围满了观众。
6: 现在新的这些产品能够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带来更多的一个实用，不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能给生活更带来更多的便利，也是希望小孩子也都能来感受一下现在新时代的这个发展。
7: Well, I think all of this is amazing, and we're excited to see.
2: 我们很期待能看到他能做些什么。也许会买一个试试，非常好。
5: 除了看机器人的表演技能，拆解展示的机器人零部件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研究。
8: 近距离的接触到一些机器人，就对他们了解可以更深刻一些。他们把它拆解的一个细节的展示吧，然后你可以知道一下大概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零件，什么样的构成。
5: 据介绍，这家店开业当天客流就超过1万人，并带动了周边餐饮和亲子业态的消费。首发经济正成为商圈业态更迭的重要推动力。
9: 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最前沿的科技带到我们商场里，让我们的普通的购物者能够近距离的能够跟这些前沿的科技产品去做一个可玩、可看、可互动的一个全新体验。
5: 南京西路商圈作为上海高能级首店落户的首选集聚地，其所在静安区，2025年引进首店数量238家，今年以来引进的首店已接近100家。科技类首店的引入不仅丰富了业态，更通过制度创新和场景打造，构建了一个融合科技、文化与艺术的消费新生态。
10: 今年呢，是国家在政策支持上专门提出要打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所以我们也看到，不仅是原来时尚领域的这些品牌的集聚推动首发经济的发展，现在也迎来了一批科技企业的集聚，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也为我们的未来提升能级输送源源不断的创新资源。
2: 时间来到早上的7:51，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国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外界热议今年世界杯冠军归属，有6支球队热度居高不下，被全世界球迷视为夺冠候选。他们分别是，排名第6的是巴西队。近年来，巴西队没少被球迷吐槽，却是世界排名第6的南美顶尖强队，阵容可以说是群星云集，锋线坐拥内马尔、维尼修斯、拉菲尼亚，中场有卡塞米罗、吉马良斯、帕奎塔坐镇， 破防马尔基尼奥斯、加布里埃尔搭档，门将还有阿里松、埃德森两大门将全员效力于各大豪门劲旅。球队致命短板在于磨合不足，一众球星散落于各大联赛，发挥起伏不定，单兵实力出众却难以凝聚体系。本届世界杯巴西究竟能走多远，或许得看主帅安切洛蒂能否整合好这支桑巴军团。排名第五的是葡萄牙队， C 罗所在的葡萄牙队当前世界排名第五，无疑是今年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马丁内斯麾下的葡萄牙队同样是群星云集，多名顶级球星近年来状态爆棚，纸面阵容也达到了队史前所未有的高度。排名第四的是阿根廷队，虽然说阿根廷是当前世界排名第三的队伍，近年来比赛战绩也不差，纸面实力依然雄厚，但问题在于主力球员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同时老了4岁，梅西已经是38岁的老将，德保罗、奥塔门迪、大马丁也依旧在列，所以潘帕斯雄鹰的凝聚力毋庸置疑，就看更为年轻的阿尔瓦雷斯、恩佐等球员能否带动球队的活力了。排名第三位的是英格兰队，近几年的英格兰队阵容可以说是强得可怕，全队身价连年位列世界前二，不仅因联赛竞争力十足，也因为本土青训硕果累累，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年轻球员。图赫尔执教的三狮军团当前世界排名第四，锋线有凯恩、萨卡、伊万托尼等人，赖斯、贝林厄姆、安德森掌控中场。英格兰队的纸面实力无需解释，就看实战表现如何了。排名第二的是法国队，在德尚的带领下，法国队坐拥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等顶级攻击手，高卢雄鸡队内同样大牌云集，但这也正是问题所在。球星林立，素来难以磨合，单兵实力不用质疑，但整体表现起伏不定。法国队究竟能走多远，或许取决于更衣室氛围和内部凝聚力。排名第一的当属西班牙队，西班牙队近年来整体状态出色，欧洲杯7战全胜夺冠，出色的技术表现令人想起了2010年世界杯的那支冠军球队。在这支斗牛士军团阵中，亚马尔和费兰托雷斯领衔锋线，西班牙队整体可以说较为年轻，球员脚下技术精湛，而且团队配合十分默契。不过多名新晋年轻球员缺乏世界杯的经验，所以今年的世界杯究竟是热门夺冠还是冷门不断呢？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哎，早！
5: 哎，早！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9: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